0: 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秋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Coach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一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啊，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块。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

0: 味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想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透视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啊，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97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

0: 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

0: 谁敢吃的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透视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蔻驰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一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
4: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

0: 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呀，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呢，关系到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间失明。您别觉得我是在吓唬人啊，咱们上一期节目讲了重症眼病，那种是慢慢磨慢慢堵，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的把视力偷走的。但今天要讲的这一类啊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急症，是眼病里的急先锋，是说来就来的暴风雨。什么叫急症呢？就是发病急，变化快，危害大。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可能啊就看不见了，今天呢还有点模糊，明天可能就彻底失明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很多医院眼科急诊室里边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要把眼科急症这件事儿给您彻彻底底的讲清楚。主要包括三件事儿。第一，哪些眼病属于急症？它们长什么样？有什么信号？第二，为什么必须马上去医院，一秒钟都不能拖？第三，医院急救之后啊，怎么才能让视力真正的恢复？怎么防止复发？尤其是第三点，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到的。急症眼病救的是命，但治的是通道。医院把急症控制住了，不等于眼睛就好了。想要真正的把视力保住，把损伤降到最低，必须打通干眼通道。而这里边的核心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很多朋友以为啊，眼病不就是近视吗？老花眼、白内障、干眼症这些吗？错了。眼科急症啊，是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病。他们的共同特点呢，是来得快，伤得重，耽误不起。我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一下，除了外伤之外，最常见的九大类的眼科的急症。您不需要全都记住，但您要知道，一旦出现类似的病症啊，别犹豫，别拖延，别想着说我睡一觉就好了，咱们得立刻呀去医院。第一号杀手呢，叫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俗称眼中风。这个病啊，是眼科急症里的急中之急，最凶、最快、最狠。您想想，脑中风大家都知道，血管堵了，大脑缺血，几分钟啊就能要命。眼中风呢是一个道理的，眼球里边负责供血的那根最重要的动脉突然堵死了，眼球呢瞬间的断血，视网膜细胞啊几分钟就开始死亡。那症状是什么呢？无痛性的突然的视力的丧失，不疼不痒， 但就是突然眼前一黑，像拉上了窗帘，什么都看不见了。有的是一只眼睛，有的是两只眼睛。黄金抢救时间是多少呢？6小时以内，最好2小时以内。超过这个时间，视网膜细胞大面积的坏死，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了。所以各位记住了，如果有一天您或者您家人突然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不疼不痒，别揉，别等，别喝水，立刻打车去医院。第二号杀手叫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发作，这个病呢跟上一种啊正好相反，上一种是不疼，这种是疼得要命。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啊，眼睛里的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呢瞬间就飙到了5、60、70、80。咱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什么感觉啊？这个时候人的眼睛胀得像要爆出来，头痛得像要裂开，恶心呕吐，看灯光的时候周围有一圈的彩虹一样的光圈。很多的老人一开始以为就是偏头疼，以为是胃肠炎，在家里边自己呀吃点止痛药，喝姜汤，结果呢一拖就是1天2天，等到了医院，视神经已经被高眼压给压坏了，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各位记住了，眼睛胀痛加头痛恶心加看灯有彩虹圈等于急性的青光眼，这个时候您立刻的要去急诊。第三号杀手，化脓性角膜溃疡，真菌性角膜炎急性的发作。这个病呢常见于农村的朋友，还有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或者呢眼睛进过异物的人。角膜就是咱们黑眼珠前面啊那层透明的膜，一旦这个膜要是感染了细菌或者是真菌，那层膜呢就会快速的溃烂，变白变薄。症状是什么呢？眼睛剧痛，红的像兔子，怕光，流泪，眼呢睁不开。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在于真菌性的角膜炎尤其难治，普通的抗生素没用，拖几天呢就可能是角膜穿孔，眼球啊保不住。第四号杀手，眼底大量的玻璃体积血。这个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玻璃体呢是眼球里边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如果说眼底的血管破了，血液就会流到玻璃体里边，把光线的路都给挡住了。症状是什么呢？突然眼前出现大片的黑影，像烟雾一样飘动，或者呀像红色的幕布遮住了一样。少量出血可能自己会吸收，但是大量出血就是急症啊。积血不处理会引发继发性的青光眼，视网膜脱离，最后彻底的失明。第五号杀手，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高度近视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视网膜呢就像照相机的底片，如果上面破了一个孔，眼球里边的液体会从孔里钻进去，把视网膜泡起来，让它呢从眼球壁上掉下来。症状是眼前突然出现很多的飞蚊，闪光感，然后啊视野像拉窗帘一样，从某个方向开始变黑。这个病拖一天，视网膜坏死的范围就会大一圈，一旦黄斑区就是最中心最关键的那个部位脱离了，我们中心的视力也就永久的丧失了。第六号杀手叫视神经炎急性发作。这个病啊中青年的朋友比较多见，视神经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电缆，如果说这根电缆发炎水肿了，信号呢就传不过去了， 症状就是短时间之内视力

快速的下降，同时呢，眼球转动的时候啊，会疼。很多的患者一开始以为是近视加深了，配个眼镜就行了，结果呀，拖了几天，视神经萎缩了，再也恢复不了了。第七号杀手叫眼内炎，这个是最可怕的感染之一。通常呢，是眼睛做过手术或者呀受过外伤之后，细菌进到眼球里边去了，眼球里边化脓了，症状是眼睛剧痛、红肿、视力暴跌，甚至看不见。眼内炎呢，属于是眼科危重症当中的危重症，处理不及时的话，眼球都有可能保不住。那么第八号杀手叫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急性期，其实这个跟我们第一种所说的眼中风啊，它俩相当于是亲戚一样。第一种呢是动脉堵了，那么这种呢它是静脉堵了，静脉堵了以后血液流不出去，眼底呢就会大面积的出血水肿，尤其是黄斑水肿，几天之内视力就从 1.0 掉到了 0.1 以下。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的朋友是高发性的人群呢。第九号杀手呢是眼底大量出血，这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包括老年黄斑性病变的突然的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出血等等。只要是突然出现的大范围视力的遮挡、黑影飘动或者看东西变形，都要当成急重处理。好了，这九大急症啊咱们说完了。大家听下来之后，您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跟您商量啊，说来就来，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拖不得等不得。普通的眼病啊，你拖一周，你拖一个月，可能问题它也不是很大，但是急症的眼病，您拖几个小时，拖一天，可能永远就看不见了。所以啊，我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放在节目最前面说三遍，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当成急重处理，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当成急重处理，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要当成急重处理。那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尹老师啊，您说了那么多的急症，那医院到底是怎么治的呢？我去医院有用吗？我明确告诉大家，有用，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医院眼科急诊对付这些个急症有一套成熟的灭火的方案，我来简单说一下，您心里有个数就行了。第一呢，降眼压。对于急性青光眼，医生会用甘露醇、降眼压药水，甚至前房穿刺，把眼压快速的给您降下来。眼压呢降下来之后，疼痛啊马上就会缓解了，视神经的损伤呢也停止了。第二就是溶血栓。对于眼中风，医院它也有扩血管的药物、溶栓的治疗，甚至眼球按摩和高压氧，尽最大的努力在黄金时间之内恢复它的血流。第三就是抗感染。对于我们的角膜溃疡、眼内炎，医院会用强力的抗生素、抗真菌的药物，甚至直接呢把药打到眼球里边去，把这个感染呢给它快速的控制住。第四，手术。对于视网膜脱离、大量的玻璃体积血，医院呢会紧急安排手术，剥切、激光、视网膜复位，把底片重新的贴回去。这些呀都是救急的措施。没有医院急诊的那些个手段，您在家里边吃任何的药、用任何的眼药水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医院的急救，它只是灭火，不是修复。什么意思呢？眼动脉堵了，医院帮您把这个血栓溶开了，血流恢复了，但是已经坏死的视网膜细胞呢，回不来了。

网膜脱离了，医生啊帮您手术把这个视网膜给它贴回去，但已经脱离的那段时间里边，缺氧坏死的细胞呢回不来了，青光眼眼压降下来了，但是已

么呢？这就像是家里边啊着火了，消防队来了，把大火扑灭了，这个是急救。但是你烧坏的墙啊，熏黑的那个家具啊，受损的结构啊，你自己得慢慢的修啊，慢慢的养啊。眼睛也是一样的，你急救之后，真正的修复才刚刚开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就是回到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核心概念，干眼通道。我用咱们大家最能理解的话，再给大家呢，讲一遍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太重要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和肝脏之间呢，有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通过这条通道，把营养物质、气血、津液输送给眼睛，让眼睛看得清楚，看得明亮。同时呢，眼睛代谢产生的垃圾、炎症产生的毒素，也要通过这条通道回到肝脏去处理排出去，这就是干眼通道。正常的干眼通道啊是畅通的，眼睛得到充足的一个营养，垃圾及时的排走，眼睛就健康了。重症眼病的时候呢，干眼通道它是堵的，垃圾你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说干眼呢、炎症啊、包括变性啊，就慢慢的都来了。而急症眼病呢，急症眼病相当于是这个通道不仅仅是堵了，而是同时发生了火灾和塌方。医院的急救呢，是先把大火扑灭了，但塌方还在，通道还是堵着的。而且因为这次急症的冲击，通道比原来更脆弱、更狭窄，更容易再次的出问题。所以说急救之后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第一，修复通道的损伤；第二，清除通道里的淤堵；第三，恢复通道的正常的输送功能。只有把眼底通道彻底的打通了，眼睛才能重新的得到营养，才能把急症留下来的烂摊子、水肿啊、淤血呀、炎症啊、坏死的组织啊，慢慢的清理掉，剩下的健康细胞才能好好工作。不打通干眼通道，眼睛就永远的是带伤运行，随时可能二次复发，或者呀慢慢的走向萎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急症患者医院说就会来啦，但视力呢还是不行，或者是过了一年半载的那只眼睛越来越差，甚至彻底失明了。不是医院没治好啊，是后续的通道修复没跟上。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蒙医学对这个问题呀，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非常有效的办法。今天呢，我就重点的跟大家呀来介绍。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产品的一个组合。一个是仙灵顶上珠，一个是明目25味丸。我先说仙灵顶上珠，这个产品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在蒙医学里边啊，那可是清肝明目、凉血解毒的头号药材，地位非常高。它有什么作用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您看急症之后的眼睛啊，它就像是一场大火烧过的森林，到处都是焦土、浓烟、余烬。这时候您直接种树、撒种子没用，活不了。再加羚羊角的作用呢，就像一场及时雨，它性寒，入肝经，能迅速的降温，清除肝经的余热和血分的热毒，这叫什么？这叫清肝明目、凉血解毒。热毒清了，眼睛的红肿、疼痛、怕光这些个急性的症状才能彻底的消下去。重要的是呢，它能为后续的修复创造一个干净、清凉的环境。仙灵顶上珠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再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

角，专门针对于急症之后肝眼通道里的热、毒、瘀。然后呢，再说明目二十味丸。如果说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清道夫和消防员，那么他们加强疏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把通道里的淤积的血块、炎性物质、代谢垃圾一点一点的清理出去。那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呢，就是修路队和营养师，他们能够啊滋养我们的肝脏，因为肝是眼睛的后盾，肝血足了，肝眼通道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们能够直接的营养视神经和视网膜，帮助那些个在急症当中受损但没有完全坏死的细胞慢慢的恢复功能。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呢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我再用一个比喻，急症之后的眼睛是一条被洪水啊冲垮的公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先把这个路上的淤泥啊、垃圾啊、倒下的树木啊全部的清走，这叫清障。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的药材是把清走垃圾之后的路面重新铺平、压实、划线，让它重新变成一条通畅的能跑车的大路，这叫修复。一个负责清，一个负责补，一个负责打通，一个负责滋养，一个急先锋，一个是后勤部长，只有两者强强组合，才能真正实现打通肝眼通道和修复眼组织的目标。我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对于急症眼病急救之后的康复的阶段，这个组合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对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很多的患者反映啊，用上了咱们这个组合之后呢，首先呢，眼睛的红血丝就慢慢的消退掉了，看东西模糊感呢、黑影感呢，一点点的减轻了，怕光、流泪的症状明显的改善了，视野里遮挡的范围不再扩大，甚至慢慢的缩小了。整体感觉呢，眼睛稳住了，也舒服了，这就是肝眼通道被打通之后，眼睛开始啊自我修复的表现。所以说，咱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啊，节目讲到这里啊，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尹老师想跟大家呀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就是，急症眼病，医院是救命的，不是治病根儿的，不要把医院的急救当成治疗的终点。急救啊，只是让您脱离了最危险的那个阶段，真正的康复之路是从出院那天才刚刚开始的。打通肝眼通道才是让眼睛真正好起来的根本。第二句就是，千万不要等到出了事儿了再去着急。咱们今天讲的这九大急症啊，很多是有高危因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的家族史、长期的戴隐形眼镜等等等等。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属于这些人群，请从现在开始定期的检查眼睛，预防永远比抢救容易10000倍。第三句，相信科学，也要相信我们华夏老祖宗的智慧。现代医学的急救手段和传统医学的调理修复手段，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急救啊，我们一定要靠西医，修复要靠我们的蒙医，这是目前最合理最有效的思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就是蒙医学在这个领域的杰出代表。第四句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胀痛、视野缺失、闪光感

0: 绯闻暴增，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别等，别拖，别自己乱治，立刻去医院急诊，因为您耽误的每一个小时，可能都是在消耗您后半辈子的光明啊。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记住今天的内容，不是为了吓唬自己，而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工具，别让您的窗户在可以挽救的时候因为拖延永远的关上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6: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

0: 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哎，尹老师你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2: 尹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3: 好的。
2: 我今年也74了。以前了呀，一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还有心脏病，颈动脉也有斑块的，主要是什么？眼睛有白内障。哎呦，这毛病有7年了。我是两个眼睛的视力啊，原来0.2都不到。23年的时候吧，本来做那个白内障手术，但是手术到最后的关头没做，因为当时啊，我那个瞳孔太小了。手术之前吧，别人一般提前半个小时上瞳，我的提前3个小时还是不行。医生说我整个眼底啊都是黑色的。
3: 正常眼底我们是橘红色的，透着亮。那您这个黑色的，说明常年的高血压已经导致您的眼底呀、动脉严重硬化了，血氧呢供应不上，眼底已经出现了严重病变了。
2: 是啊。眼设备这个关键都照不去眼睛啊，而且那数据检测不准，难度也太大了。前看了那个大夫的水平嘛，稍有一点偏差，后期视力就不行了。而且呢，还不能进行超声乳化，我说是不是什么必须做小切口？考虑来考虑去吧，我一看问题那么多，一想呢，我年龄也大了，风险也太大。就不想折腾了，最后我决定，我说我不做了，我不就放弃了吗？
3: 其实您的这个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您那个手术难度太大了，成功率不到20%。一般往往在临床上啊，成功率这么低的，我觉得老年人要是冒着风险去做的话呀，确确实实风险太大了。
2: 对呀、尹老师、您当了一辈子眼科医生，您最清楚视力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对吧？这0.2的视力都没有，看什么都不行。我这人吧，要强了一辈子，到老了这眼睛看不见东西。哎呀，老想着说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我心里真的不好受。可是当时一点办法没有啊。
3: 对，人老了呀，咱不盼别的，就盼呢身子骨硬硬朗朗的，眼睛明亮，能自己照顾自己，不想成为儿女的累赘。其实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2: 其实我也挺孝顺的，看我这种手术也不能做了、就去给我买药，中药啊、西药啊、抹的、点的、吃的全都有。但是归根结底什么没什么效果呀，感觉当时用了没多大意义。
3: 但是咱们得感谢人家孩子这份孝心呐。当然如果说这个药选不对乱治，不仅呢会花好多好多的钱，还会耽误了病情。真正治病啊，一定就是国药准字的药。何况您的眼病那么重，稍微不留神呢，稍微不注意呀、很有可能也就失明了。
2: 对，
3: 真正到了失明之后，我跟您讲，就真没办法挽救了。
2: 是啊，你说的对啊，我眼前反正越来越暗了。大夫又说什么眼底视网膜呀、还有黄斑区啊也出了问题。哎呀，我真是我不想失明啊。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知道这样下去啊，可能离失明这一天不远啊。
3: 其实眼病的发展呢，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咱们得了眼病也不要害怕，只要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治疗，尽早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了。就拿您的眼病来讲吧，常年高血压的人呢，容易引发高血压眼病，常年的高血压就会导致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一堵塞之后啊，我们眼内不能自己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您眼内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氧就供应不上了，形成眼底的损伤，不能及时的自我修复。那怎么办呢？咱们把干眼通道打通了，让我们眼底呀、能够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您用上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啊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就能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

0: 眼底激活和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所以说呀，抓紧时间用，不用悲观，也不用害怕。
1: 是是是，尹老师，我当时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晚上吧，整夜睡不着觉，结果早上起来呀，眼睛彻底瞎了。我是什么？我没想到你给我带来希望啊，让我觉得自己哎，希望能好起来，就像一束光吧，照进我的心里。当时我也天天听你讲课，一天都没落下。听你的课呀，我明白自己的眼病到底怎么得的，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得好。您当时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要用你的药，儿子也特别支持，就跟我把钱准备了。可是当时没有药啊，你的药太紧张了，我就天天等啊，就盼着药，我就希望眼睛能好点，生活能自理，没事啊能也出去走一走啊，见见以前的老伙计啊老伙伴啊，我就心满意足了。要不天天闷在家里面啊，哪也不愿意去。我这一点心愿啊，只能达到就行了，当时只想的简单。
0: 这点心愿呢，让我听到了，心里边啊，我特别的心疼您。尤其呢，有光感就有希望，意味着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啊，恢复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过生活，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
1: 是啊，尹老师，这点心愿你帮我实现了吧？后来终于用上了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现在不是用了两个疗程了吗？前几天我还跟老同事聚会了，我们见面，当时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能看清楚他们了呀。
0: 可以看清楚他们了，非常好、
1: 哦、
0: 是不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啊？咱们通过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时候药物当中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修复你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您看东西的功能就好一些了，用足疗程的话呢会更好。
1: 是是是，我现在在屋里活动、活动一点问题也没有。哎，
0: 您看着多好啊，心情现在是不是也好了呀？
1: 是啊，心情好了，我自己去卫生间啊，自己走出去啊，都可以了，又能看见颜色了，家里所有花的颜色呀也都能认得出来。眼角那个黑影吧还有，因为什么呢，坐在我侧面还是看不到。原来我想只要能看到老伙伴啊、我心里就满足了，但是现在我想看啥我都能看了，也能下楼出去走一走啊。
0: 如果说您坐在侧面还有盲区，说明您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应该呢还有视神经萎缩。如果是单纯的白内障的话，这两个疗程恢复的一定就会很好。如果说合并了视神经萎缩的话呀、那您两个疗程的用药这个量啊它是不够的。
1: 嗯，是是是，我就想我说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我再用几个疗程就没问题了呀？
0: 几个疗程倒不必，最多再配上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啊。咱们主要的宗旨就是不给疾病反复的机会。
2: 哎，行行行，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就听您的，那我再买上两个疗程吧。
0: 行，足够了。现在关键就是看您当地的药啊好不好买。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咱们争取一下。如果说没有啊，就先报名啊，预定上。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也祝您快乐。我们再见。
2: 哎，好好，谢谢您啊，尹老师，那就再见了。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尹老师，昨天我的药送过来了，我这心里啊总算是踏实了。
0: 那太好了，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但凡抢上药的、大家得到之后心里啊就特别开心也踏实了。那您买这个药是自己用吗？
5: 是啊，我跟你说吧、尹老师，我呢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这药吧马上就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的着急。我抢上了一个疗程的蒙药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昨天给我送到的。

0: 天送不到，我都睡不好觉，我心里呀、始终不安心。
1: 因为咱们蒙药正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特别的稀缺，产量也很低，所以呢会导致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有些地方啊脱销好长时间了，大家伙儿啊都在报名登记，等到有的地区呢很少一部分药到的时候啊，马上就被一抢而光了。其实我也为大家伙儿着急呀、我只能说呢，大家能尽早的把名额给定上了，这样呢能确保啊咱们用上药。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吧。
0: 说起过去怎么跟你说呢，反正就是看不到希望，就是那种很焦虑、很恐慌的那种感觉，那种情绪真的很折磨人。现在我算是看到希望了，现在每天就是期待、开心。我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高度近视，平时总感觉视疲劳特别的严重，比如啊我睁开眼睛看电视看手机超过一个小时，我眼睛就得闭着，要歇好一会儿才能够睁开，有的时候还要揉太阳穴那才可以缓过来。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以前就总觉得这眼睛面前有东西呀、飘过来飘过去的，有的时候像黑蚊子，有的时候呢又像一团一团的头发似的。另外还有结膜炎，怎么治也治不好，那眼角啊很痒，怎么都弄都不行，并且眼角都是红的。去年我这左眼视网膜脱落了，又去医院做了手术。
1: 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视网膜脱落了，一定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复位手术，一定不能耽误了啊，否则就很容易失明。您的高度近视啊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眼轴逐步的拉长了，眼球不断的变形，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挤压了玻璃体，就会形成啊玻璃体浑浊，牵拉视网膜，那您就会形成呢视网膜的脱落。所以说高度近视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尽早的让眼内的视网膜更加的加固一下，要不然可能咱们打个喷嚏或者是头稍微低一下高一下咳嗽一声就又往脱了。
0: 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去年当时我眼睛就更不舒服，有一天我就使劲一咳嗽、当时脑袋嗡叫一下，我就发现左眼眼前一下就黑了呀，然后就去了医院，医生就说我这视网膜掉下来了，需要立即做复位手术。但是我跟你说呀，那手术以后我这视力也没有恢复，并且玻璃体呢又有积血了，眼前总是有红色的那个布片一闪一闪的，后来我这左眼就只能看个影子了，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就全靠右眼了。所以呢我就怕我这右眼也看不到，特别担心、特别害怕，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去治疗、反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丝毫都没有改变，并且视力吧、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就是今年、我这眼睛那玻璃体浑浊比以前就更严重了，不过我现在通过三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治疗以后啊，我这眼睛变化太大了呀，尹老师，我现在看东西清楚了，不模糊了，并且右眼眼前的黑蚊子也没有了。我结膜炎呐、困扰我那么多年，最近再也没人犯过了。
1: 您结膜炎其实是最轻的，最关键的是要控制住您的高度近视的这个度数，同时呢把您的玻璃体浑浊呀治好，加固您的视网膜。您现在用了有三个疗程了，您的视力呢清楚了，说明这个玻璃体浑浊改善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您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啊，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二十多味原药材，你像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人参呐、等等的中药材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给您的玻璃体细胞补充酶类物质，激活它，让它呢吸收浑浊物，让视网膜啊更加的坚固。所以说您现在的情况呢就一天比一天好。
0: 是是是，我真的太高兴了、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左眼能透光了，眼前那个红色的布片最近都没有。

0: 有了。
1: 嗯，
0: 我现在能看到十来米远了，也清楚了。
1: 啊，
0: 所以啊，我特开心。啊、你看，我这才用三个疗程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说实话，我是相当满意的了。
1: 嗯、
0: 我这次呢，就又定了一个疗程，这个药量吧，
1: 啊、
0: 想加一加，您说行不行啊，尹老师？
1: 好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哦，
1: 也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咱们得根据个人不同的一个病情，需要多少就用多少。这一个疗程的药呢，给您送到了吗？现在
0: 给我送到了
1: 啊。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3粒、
1: 嗯、这样再用半个月的时间，一天两次，一次13粒的量，后期咱们就开始减量了。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
0: 哎、
1: 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尹老师，你明天的工作量可真不少，要做到保重身体啊。
1: 谢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大家能好啊，我累点啊也高兴。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到您什么呢？
6: 我是向你汇报老伴的好消息。

0: 对的，
1: 哦。
0: 我老伴儿今年73了，用了尹老师给开的方吧，不到3个月效果特别好，现在都没事了。我老伴儿吧，让我一定要打电话感谢你。
1: 不用客气啊，老伴儿好了比什么都强。这样，您说说他情况吧，我听听。
0: 我老伴儿吧，前年眼睛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我想吧，他都70岁了，眼睛花了也挺正常的。但是去年4月份开始吧，看东西吧就越来越费劲，吃饭夹菜也夹不准，看不准菜盘子，筷子就在这个桌子上乱夹，就说有虫蛹。我带他去医院检查，把他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1: 对，就是说这个白内障初期的症状和老花眼呢有一点类似，就是看东西有虫眼儿。
0: 岁数大了，自然老花眼没有办法。医院给开的光甘肽、白内停，吃了2个月也不管用。我老伴儿吧就很犟的，也就不吃了，就停了。我是着急，他眼睛特别空洞，没有原来那么有神了。眼睛一出问题吧，活动也受限，心情也不好，天天这个脾气特别大，说发火就发火。我心情吧也更糟糕。我老伴平时吧愿意听收音机。有一天吧，他跟我说，赶紧给这个尹老师打电话问问，听这个大夫挺有经验的，人非常好。我这一听吧，也觉得你确实实在，医术也高。
1: 是我确确实实实在啊，人呢年龄大了，其实咱们怎么说呢，也不追求吃了，也不追求说穿的多好，多大的房，多大的屋了，追求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眼睛的明亮。
0: 是是是，后来吧，我联系上你了，跟你说了老伴的情况。你一听说这个眼睛没事吧，就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说没必要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用这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就可以。告诉我准备这个猪肝、枸杞子、胡萝卜，教我怎么做。平时吧也喜欢做菜，一听也就明白了。
1: 猪肝啊，切成片儿，用清水泡半个小时，捞出来之后啊，加少量的料酒和淀粉给它抓匀了。胡萝卜呢，切片儿，水开了之后，先下胡萝卜，跟着姜片煮5分钟，再滑入猪肝儿。煮到什么呢？煮到它那个颜色啊，就变色了。最后加入枸杞子，煮沸了之后关上火，滴上几滴香油，再加上盐的调味儿。每周呢吃3-5回。猪肝富含维生素 A 还有锌，枸杞和玉米黄质啊能帮助过滤有害的毒光，胡萝卜呢能够提供胡萝卜素。这三者呢搭配有助于延缓晶状体氧化变浑浊。另外呢，日常饮食啊，多吃那个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多吃猕猴桃、橙子。这橙子它富含维生素 C 很多呀，猕猴桃也是啊，包括沙棘也是可以的，刺梨汁也是可以的，可以增强呢晶状体呀、抗氧化的能力。适当的吃这个橙色的食物，南瓜、玉米、蛋黄，当然要控制这个糖分啊，少吃那个甜食，还有精米白面。高血糖它会加速白内障的一个发展，平时还得多喝水，这样呢可以保持眼部代谢的正常，但是要分次慢慢的喝，别一下子喝一大瓶子，一天都不喝，别这样的啊。为什么说给老伴儿开这个方呢？因为他年龄不大，他的这个病啊也是白内障的初发，不是重症的白内障，我认为没有必要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就用这个食疗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呀，这不用了3个月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治疗前视力是0.4了，现在视力都达到0.6了，眼前没有这个雾气重重，虫蛹也没有了，这眼睛好了。老伴也能帮我做点家务了，出门吧抬腿就走。这段时间天天早晨去晨练，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他心情可好了。
1: 是啊，老伴儿健康了，能陪伴您，还能替您分担，也是您的幸福。
0: 是啊，现在他身体好了，不遭罪了，也是我的福气。
1: 对，您这话说对了，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啊，老伴儿健康就是咱们的福气，健康就好。我也没帮到你们什么，就是开了一个男人头牙老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食疗方。

0: 这可是真帮了我老伴儿了，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老伴儿现在一天天心情可好了，代表全家人向你感谢。
1: 不要那么隆重啊，我就是一个医生，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啊，是应当应分的。回头啊，别忘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需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就是呢，想要得这个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精品的药用三七的这些听众朋友，明天呢大家可以正式报名。
2: 是的，杨老，昨天前天哈，我们有好多朋友在打400的电话咨询想报名。
3: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已经确定了，明天呢大家可以正式报名。大家不要着急，很多人说我一直在吃三七啊，很多人说三七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更深的问题啊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
2: 对，
3: 好的三七呢，甚至于大家花钱都很难买到了，市面上的三七啊市场上非常复杂的，老百姓没有辨别的能力。但是呢，三七好在于呢，大家吃最便宜的，甚至于三七的边角料呢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效果。
2: 嗯，
3: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将是市面上大家花钱买不到的。很多人说杨老给我们的三七粉是北京同仁堂的，有品牌保障的。
2: 嗯，
3: 但是我告诉大家呢，这只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面，好与不好就拿我来讲，我是一定要亲自拿回实验室来实验的。
2: 嗯，
3: 我也会帮助大家呢，在众多品牌的三七粉当中呢做实验对比。那同仁堂的三七呢，确实是实验数据呢最理想的。当时我们实验室检测人员呢一看数据，以为是检测设备出问题了，但是不可能这么高嘛，是不是检测数据呢跑靶了？
2: 嗯。
3: 后来呢，大家呢又对设备重新检测定标了以后啊，在保证检测设备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结果呢反复做了10次的实验。
2: 哎呦，
3: 还是跟第一次的结果一样。最终呢我们才确认了这个结果。
2: 确认这个结果哈。嗯，
3: 我们比如说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呢，当中呢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了16.5%。
2: 嗯，
3: 我们要知道呢，正常三七的皂苷含量能够达到11%的，那已经算精品了，
2: 很难得的哈。
3: 以前没有超过15%的。
2: 嗯，
3: 那我们将给到大家的是首个达到药用级别，具有国家批准文号，有严格执行标准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是20160274，大家呢可以自己查询。
2: 嗯，
3: 啊，这是有国家执行标准的，你这种三七粉你市场上花多少钱买不着的。很多人说总皂苷呢16.5%能怎么样，对老百姓有什么作用呢？
2: 嗯，
3: 这个大家很难理解，好比从青蒿当中提取出青蒿素一样，大家吃青蒿的作用呢是很小的，但是浓缩提纯了达到药用级别了就会对抗疟疾。
2: 嗯，
3: 青蒿素好比说提取出来0.5克就能治了疟疾，但是呢如果你用青蒿，你就是成块的吃青蒿它都治不了疟疾。
2: 嗯，
3: 就是这么个区别。

0: 所以说呢，对于三期总皂苷呢，也是这个道理。总皂苷不到11%的，可以起保健的作用。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呀，不管是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很多呢超市里面买的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总皂苷呢，都在7%左右，别说11%了，它连10%都上不了。它就是一个保健的作用。那要想要起到药用的作用，能治病的效果，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了，血液当中这个垃圾呢就会增多，就会引起动脉硬化，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也是每个人呢必须要面对的。因此我们通过药用三七当中的总皂苷呢，清血的作用，就可以把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呢清理掉了，溶解形成的水样的物质。但是呢，皂苷的浓度不够，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
1: 对，这次啊，杨老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也是以前市面上没有出现过的，也是首个药用三七，机会非常难得，质量疗效是有绝对保障的。讲到三七，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哈。那杨老，三七的历史一定很悠久吧？
0: 三七历史非常悠久了，起源于呢2500万年前。
1: 哎呦。
0: 也是为了我们人类做出无数巨大贡献的啊，也被很多人说成了战场上的救命仙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种历史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0: 1938年3月，战役爆发，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无数的热血男儿在焦土中前赴后继，在血与火中奋勇厮杀，寸土不让，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在此次战役中，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军队作战十分骁勇，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小瓶粉末。这些战士受了伤，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做担架，只把这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日本报纸惊呼：“滇军打不死。”遇到如此猛烈冲锋，实属罕见。有日本兵在日记里写道：“滇军外敷和内服一种粉末，这种粉末甚至连动脉破裂都能迅速修复，从而能够重新上阵。它就是叶七片、花一朵、根入药的三七。”
1: 继续回来。
2: 好，那这个是三七在战场上的贡献。我们在抵抗外来侵略缺医少药的时候啊，正是三七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修复能力极强，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救大家一命的。那三七的数量呢每年都是有一定限制的，非常的少，因为它生长的地理环境的要求非常的特殊，对自然环境呢有着很高的要求，一些产地不到地的三七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吗？
2: 哎，可以说是因为呢三七孕育了文山这个城市，因为有了三七呢才有了文山。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0: 疗效神奇的三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却极为苛刻，只能生长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高山上。谁又能想到，正是因为三七，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新的城市。云南省文山是云南通往珠三角地区的重要通道，素有滇桂走廊之称，东与广西相连，北回归线横跨全境，全世界90%以上的三七产自这里。
2: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全世界90%的三七产于文山，可以说是三七成就了文山，也正是因为呢三七的效果显著，才能够经久不衰。云南文山的三七呢也是受到了各大药企的研究，包括很多成品药物的青睐，临床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的主要成分呢其实都是三七。文山呢我去过几次，这次能给大家呢带来最好的三七，我也是到了同仁堂的三七种植基地，我必须要亲眼看一看，因为文山的三七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也有不是特别好的，不是说所有文山的三七都是最好的，这是不对的。这次呢我到了平坝镇，是在这个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文山市的西南部。今年的一月呀，平坝镇呢入选了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一共呢走访了13个村委会，去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健康情况。这个地方啊到了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呢自然环境是太好了。蔬菜都是有机的，只有这样好的环境呢才能够孕育出好的食材药材。
1: 对，
2: 好的三七，当地人呢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的血液干净，血管的弹性有韧性，这离不开呢当地的环境跟大家呢常年用三七这种习惯。所以说他血液当中就不会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甚至呢产生了也会被很快的清除掉了，不会堆积。 那同仁堂的三七基地呢就在这儿。这次呢都是给大家挑选的15个头到20个头的5年生的三七。
1: 嗯，
2: 平坝镇呢是文山县的种植三七的重点乡镇，三七是平坝镇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种植面积，三七的面积呢达到10800亩，其中呢同仁堂的 GAP 呢规范化的种植呢是3800亩，这也是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地段。
1: 来听一段录音。
0: 平坝镇的海拔在1800米左右，北回归线刚好从镇中心穿过，1800米再加上北纬23.5度，它刚好符合三七生长对环境的要求，那就是低纬度和高海拔。几百年以来，平坝镇一直是文山三七种植和交易的大本营。时间流逝，几百年过去了，三七贸易直到今天依然经久不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商业中心的形成，它的周围必须要存在一个足够的市场来刺激它。那么文山三七的最早买方又是在哪里呢？它又是如何催生一个新产业的诞生呢？
1: 欢迎继续回来。
2: 这个问题啊，我简单跟大家聊几句。平坝县附近有个老君山，山上呢有银矿。根据文山县志记载，老君山最兴盛的时候呢，是上万人在这儿呢开矿。
1: 嗯，
2: 再加上家属服务人员呢，就有几万人为开矿的而生活。
1: 嗯，
2: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呢，开凿这种银矿呢，受伤流血是在所难免的。
1: 对。
2: 这就得依靠那三七来缓解伤痛。这件事儿呀，我也问了当地的老人，当时一年下来最少需要几万斤的三七才能够满足那庞大的需求，最终呢导致呢野生三七呢不够用。就这样呢，因为采矿的发展，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在这个大山沟里就诞生了。因此为了满足需求，人们开始呢在这儿呢人工种植三七，卖给矿上的老板。
1: 嗯，
2: 据文山县的县志的记载，当时平坝镇三七卖给矿上老板的平均价格是1斤3七，等于呢1000斤的大米。
1: 是吗？因为当时三七真的是太稀少了，也是很多人救命的药哈。哎呀，我觉得杨老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
2: 对，很多人等着用三七来救命呢。
1: 嗯，
2: 多少钱都得买呀。
1: 嗯，
2: 这也是很多人管三七叫金不换的一个原因。通过跟当地的老人聊天呀，我也学到了很多的历史。那同仁堂的三七呢也是当地最好的。同仁堂为了研究这个三七粉的产品呢，也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达到有机三七的基础上实现了药用三七的飞跃。
1: 嗯，

0: 那有机三期呢，是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土地上，生产过程呢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比如说呢不让用化肥，
1: 嗯。
0: 啊农药这些东西不让用，就是1:1的模拟野生的环境，让三期呢自然的生长。这样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就是三期的产量会很低，但是呢药效会极大的提高。然后呢，按照特定的生产操作的规程生产、加工、运输、仓储，并且呢，经过专门机构的认定检验，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最高质量标准的三七，当地百岁老人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叫"一勺三七粉，浑身百病消"啊。
1: 了不起哈，嗯，
0: 哎，老人给我呢拿来一盒三七粉送给我，不要不行的那种，啊，非要给。
1: 嗯，嗯，
0: 他是我们皇室膏方的会员，见到我特别热情，啊，特别的亲切。这个老人呢就做到了一清血液、二养血管的效果，哎，达到了一个净血的目的。老人用三七呢清血管，用皇室膏方呢强五脏、养血管，双管齐下，也是没有机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那这次呢，皇室养生院跟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也是看中了彼此疗效的重要性。大家记住呢，三七吃得对，省去呢医药费。哎，养生治病就是这样，你信我，我帮你调理；不信我，口若悬河也是徒劳啊。有位教授呢讲了这样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没有人因为呢养生而倾家荡产啊，说养生养的这人呢最后倾家荡产了没有？啊，说确有人呢，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而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所以说呀，我说呢这句话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杨老，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你看现在就是人财两空的这样的事儿啊，非常的多。所以说，好多人就开始注重养生，包括你像我单位哈，有好多人平时很注重养生保健，包括有很多30多岁的年轻人哈，我看他们有的还在喝三七，预防大于治疗，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一个进步了哈。那杨老，明天呢大家就可以报名了，那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大家会不会买不起呢？
0: 具体的政策呢，今天还不能跟大家讲，
1: 哦，
0: 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能用
0: 而
1: 得
0: 且呢，
1: 起，嗯，
0: 对，而且给到大家呢，绝对是最好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
1: 嗯。
0: 实惠呢也是大家应该想不到的。这次大家无论如何呢都要呢参与上了，因为大家能够拿到最好药品的同时，花最少的钱用到呢最好的药。明天呢，大家期待这个消息吧。明天呢，会正式公布政策。
1: 嗯。
0: 新患者还没有加入皇室养生院的，这次是最好的机会了。特别是40岁以上的，大家需要清血、养血、净血的，明天直接报名就行了。
1: 嗯。
0: 你在外面根本买不着这样的药用三七，价钱会很高。很多老百姓呢，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自己舍不得啊钱来买。我希望更多的人赶上这样的机会呢，能够有机会加入到皇室养生院当中，也希望更多的亚健康人群能够加入我们。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啊，以及呢实实在在好的药品。因为皇室养生院当中啊，不单单是我的患者，还有很多呢用皇室膏方的是我的学生，啊，是我的亲属，是我的同事，包括有很多的同仁。因为皇室膏方对于五脏虚损、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适合的人群也非常的广泛，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但是呢，对绝大多数老慢病缠身的患者来讲，只要正好适合，用了它以后呢，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啊，这个也是呢，几十年数以百万的患者的口碑。我的学生呢，很多都是给自己的父母用，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健康啊？所以说呢，像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整体施治观念，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需要这么整体来调理的。那也有一些听众呢，是通过呢先知道了皇室享受丸的疗效，最后呢认识到了皇室膏方。这两个药呢，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是一个药企出的。它是皇室系列的。皇室膏方跟皇室响声丸是一个厂子出的，就是鸡鸣可歇、山河药业。那皇室膏方呢，在药材上、疗效上有更高的要求的。

文化历史呢也是非常久远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我们，就像北京同仁堂一样，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就是希望呢，能给大家。

0: 那降低呢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性，让红细胞呢变年轻。那三七素呢促进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成倍的增加，跟血毒呢发生中和，还能够软化血管，让坏死的毛细血管呢起死回生，使干净的血液呢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衡，停止呢药物对肝肾的损伤，延缓衰老。可以说是药用三七粉呢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我们通过试验呢显示，三七总皂苷呢能够显著的抑制实验性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主动脉内膜的形成。中医以三七呢作为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血液粘稠度过高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脑出血的、脑梗的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他的主要发病根源呢，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垃圾聚集太多的一些表现。而这种药用三七呢，具有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促进呢纤维蛋白原溶解酶的活性，降低呢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栓溶解，改善血液流动的作用。我们将要带给大家的巨大优惠的同时呀，也希望给到大家呢是最好的效果。那因为呢黄氏膏方是可以让三七当中的有效成分呢更好发挥药效的。那这种药用三七呢也是可以让黄氏膏方的药效呢成倍的增加。这就是大家呢想要达到的效果。1+1=2的效果。不是呢1+1=2的效果。那明天呀，我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明天就可以报名，具体的政策呢就会公布了。
1: 太好了，敬请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也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希望明天的活动能够一切顺利，大家非常的期待哈。那杨老在给大家带来非常大实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给大家的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通过北京同仁堂精品药用三七粉和黄氏膏方的强强联合，给大家实现一清血液、二通血管，达到健康净血、五脏健康的目的。直播间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爆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境，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黄氏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 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

0: 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浩老师。
2: 我是杨浩啊。
3: 我是那个老患者吧。
2: 嗯，你是用药多长时间的患者？
3: 不到俩月吧。
2: 用了不到俩月。
3: 哎，我就跟您说这情况啊，用这个高仿铅呢、啊，我母亲是腿疼、膝盖肿、头晕，我一天我就用这个高仿了、嗯。用了以后呢，腿小肿，那个膝盖小肿了，
2: 嗯，
3: 腿也不疼了，到现在呢就是恢复挺好啊。
2: 嗯，老母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3: 90了。
2: 哎呦，90岁高寿的老人了。
3: 哎。
2: 90岁的老寿星了，他这个膝关节肿疼有多长时间了？
3: 是几十年了吧？
2: 几十年了。
3: 嗯，
2: 那就是等于老人的这几十年这个关节呢受限制，这活动啊各方方面面受影响了。
3: 哎，对对对对对，那、
2: 嗯、
3: 现在就是嘛，就是都好了。
2: 嗯，
3: 我说这就不错了，能走道了。
2: 原来有多长时间走不了道了？
3: 5年了吧。
2: 5年的时间就走不了道了，这老人家
3: 啊，顶多能带五里边蹭蹭10来米也就完了
2: 啊。你看90岁的老人家了，用了不到俩月的黄石膏方，5年已经走不了道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又能走了，那个肿也消下去了。
3: 哎、对能走了，能走了。
2: 对于90来岁这个老同志来讲，他能走的话呢，这个不能走，你好人世界长了，五脏六腑功能也衰退了。现在能活动活动，他五脏六腑气血循环就好，这老人家健康长寿，活100岁，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3: 嗯，他气色也挺好，就吃了高。
2: 吃了药以后，感觉气色也好吧？
3: 哎，这气色呀，精神也有了。
2: 哎。你对于90岁的老同志来讲，大半辈子劳心劳力下来以后，五劳七损，气血经3种能量亏损，5大系统心肝脾肺肾呢功能开始衰退了。黄氏膏方就是能够补气血经3种能量，强人的5大系统嘛，心肝脾肺肾呢就跟给老人家换了一套新的一样，再把气血经这3种能量补足了，就像那老爷车呀，开了10年20年了，但是把主要零件翻新了。又给他把各种油加满了，这个时候呢动力十足，这老人家病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身体你发现他越来越强健了。
3: 哎，这个呢家里边都挺高兴，就那个
2: 哎
3: 这还挺好。
2: 哎，90岁的老人家了，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有这老泰山，有这老寿星在家的话呢，那是家里的一大宝啊。
3: 嗯，
2: 那个头晕怎么样？老人家这个头晕现在怎么样？
3: 头晕没了，
2: 一点不晕了。
3: 他自个儿就说，他说哎。就是我起来那个起床啊下地啊不头晕了。
2: 哎，太好了。
3: 有时候他那个要是往那个垃圾袋里边扔个东西啊，他一扔呢他觉得脑瓜就要往地下床晒了，他说现在没那情况了。
2: 嗯，
3: 是这种情况。嗯，
2: 吃饭呢、啊、睡眠呢、啊、这些方面，大便小便这些方面呢，
3: 哎呀呵，自个儿都能料理了。
2: 原来不行。
3: 哎，自个儿现在啊，就是能不能就那个干嘛去？那一眼那眼看着他自个儿就哒就去了。
2: 嗯，哎呦，太好了！原来90岁的老奶奶了，还得有人照顾了。那你大多数都得需要人照顾了。现在自己干什么，吃喝拉撒自己能解决了。
3: 哎，都能解决
2: 了。太好了，恭喜这个老人家！这才不到俩月的时间，一次黄石膏方了。治养结合这种高资进行的药，既治病还养人。凡是上了80岁，甚至于我建议70岁左右的老同志啊，经济条件允许的，你就没毛病，你吃它试一试，把这身体好好养一养，没毛病的别不得病，有了毛病以后呢治病，这个对全家人都是好事啊。
3: 对，好比说我也跟着吃了点儿，我的那个身上我就感觉的轻省了，就是原先呢、
2: 嗯、
3: 心里边旧的红。现在嘛事儿也没有了，挺好，挺缓解的。

0: 昨天跟着那个吃点，就是我的药药的组合车，我身上人家都骨头疼吧，关节疼吧，我那是肉疼。肉疼我原先就铁狗逼膏，我现在再一跟着吃两口呢，哎，挺好的。
1: 啊，现在你开始用了以后也感觉不错是吧？
0: 哎，对，不错，挺好。这回那个活动，我跟那个马主任也讲了，我说那个我申请，要是用不过来的话，我说我申最起码也得给我一套吧。
1: 哎。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具体政策出来呢，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0: 哎，好的，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哎，谢谢杨老师，也祝您健康。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就听说您给我们办好东西来了。
1: 哎呦，这一次呢、
3: 哎、
1: 同仁堂出了大力了，咱们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
3: 哦、
1: 由同仁堂给我们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3: 哦，
1: 这个确实对每一个患者来讲太重要了。
3: 太好了是吧？您太辛苦了。
1: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哎呦呵，您还那嘛那个，我们不是姐仨都喝咱的产品吧？
1: 啊，姐四啊，三个人都在用。
3: 对对对，都在用。那个都挺好的效果。那个今天我就跟您说，我那个嘛都挺好的，血压心脏啊胳膊腿的用的也挺好的，是吧？
1: 血压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血压原来160，有170也有。现在喝咱的，咱们现在咱们不喝血压药了，
1: 不用吃降压药了。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
3: 吃了2年多吧。
1: 吃了2年多的降压药，现在一点不用吃了。
3: 不吃了，心脏药也不吃了。
1: 哦。
3: 哎呀，
1: 那你现在血压能到多少？
3: 现在血压那个最高130。70-80。
1: 就是停了降压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血压？
3: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停
1: 了。那以后降压药不用吃了？
3: 啊，不吃，现在我就不着了，不吃了。
1: 那心脏原来呢？是吃的心脏的药，原来是怎么难受？
3: 就是那个，间歇吧，跳跳就停了。夜里睡觉也是这样，能跳醒了。是吧？吃心脏药一直，现在也不吃了。
1: 那个用黄氏膏方以后啊，现在胳膊腿原来是什么关节方面有毛病啊？
3: 啊，对，关节现在用觉得挺好，哎，不疼了。我那个三妹头疼多少年了，你知道吗？是，就喝咱这膏方喝的，哎，不疼了。这头疼点头可多了。连 CT 呀、核磁都照了，照不出毛病来，就是疼。
1: 对。
3: 失眠，尤其失眠，头好了，看也都好了。一点不夸张啊。我喝了1年半了吧，快。他们在我后边随着喝的，
1: 姐儿仨都在用药，而且呢，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是吧？
3: 没错，没错。哎呀，还有咱这个那个刘红老师啊，也太不错了。是啊，像咱一有活动嘛的，从来也不落空，就提前给我们信儿。是啊。
1: 对。他们能帮助大家的，就是有一些呢特别的活动呢，提前通知大家，让大家呢病好的更快，能够花更少的钱呢。
3: 挺认真负责任的，对我们家仨都一样。给这打电话，给那打的，是吧？哎，哪个给我们打电话问呢？问寒问暖的，反正
1: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用黄氏膏方，将来呢得着那个。同仁堂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配合上的。
3: 哎哎，好的好的。
1: 这样就能够好的更快。
3: 对对对对，好。
1: 好吧。
3: 哎，谢谢。
1: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了。
3: 谢谢您呐，费心了。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健康吧。
1: 谢谢谢谢，哎，
0: 好，
1: 您替我表扬一下刘红老师吧。
0: 我一定会表扬他的，你放心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您，哎，
0: 嗯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你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我这个有帕金森的毛病。
0: 嗯，
3: 我腰疼腿疼，腰椎管狭窄。
0: 嗯，
3: 腰间盘有突出。
0: 嗯，
3: 还有碰出。
0: 嗯，
3: 膝盖也疼，膝盖上骨刺起疼也疼。
0: 嗯，
3: 你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胃十二指肠食道管吧有点炎症。
0: 嗯，
3: 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吧。
0: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3: 83周岁。
0: 83周岁的了。
3: 啊，
0: 这个帕金森病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3: 有2年了吧。
0: 2年的帕金森病了。
3: 啊，
0: 哆嗦的厉害不厉害？
3: 不腿厉害，就是一个胳膊，还有的时候这个手抖了，右手。
0: 嗯，右手轻微的有点。
3: 拐弯的时候吧，要是拐弯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得慢。
0: 嗯，感觉那肌肉是僵硬的。
3: 啊，
0: 主要就这些毛病是吧？
3: 啊，
0: 黄氏膏方自己用了没有？
3: 没有，我得问问你才能用了。
0: 啊，听多长时间节目了？还是别人给介绍的？
3: 我听了也10来天了。
0: 听了10来天节目了。
3: 嗯。
0: 想问问自己这个帕金森病啊，这些毛病能不能用它治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我再问问那个帕金森病。现在美多巴呀、金刚烷胺呐这些药物吃着没有？
3: 吃美多巴呗。
0: 吃着美多巴呢。
3: 过去也吃1/4，一天能吃3回。
0: 哎。
3: 吃不到一片，打去年长了，儿子说赶我起呀，挺难挺慢，得拉着拽着才起来。儿子说再长点吧。
0: 啊、起床。起床的时候呢，就得别人拖着拽着才能够就起来了，这就越来越发现这个病重了，是吧？
3: 啊啊！
0: 哎，你看帕金森病这种病症就是这样，你慢慢的你发现这个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原来的感觉呢还好点，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到最后的话呢，你就这美多巴这些药物紧着吃着，它效果也越来越差了。
3: 是。
0: 这种情况的患者，首先帕金森病是非常难治的病症，我们得知道了。是拿在世界上它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这种病症啊，由于你黑质纹状体这部分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以后呢，导致呢多巴胺释放异常了，多巴胺一释放异常以后呢，人呢就出现这种哆嗦呀、颤抖啊这种表现。
3: 对对对对。
0: 啊，这主要是跟那个激素多巴胺的释放异常有关系。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这是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你说通过黄氏膏方就准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得跟好人一模一样，那难了。但是呢咱们将来呢用黄氏膏方呢，利用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叫经满随生法，让他肾经足脑随生，让受损的脑神经线呀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以后，起码呢可以呢逐渐的少吃这种美多巴呀、金刚烷呐这些药物，让他少吃啊，这些药物吃的越来越少了，最后呢哆嗦的越来越轻了，生活方面不受影响不就可以了吗？
3: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腰椎病、颈椎上的毛病啊，包括胃啊、十二指肠啊这些方面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肝经上调啊，从肾经上养啊，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的。因为这种病症的患者既有帕金森病，同时还有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话呢，证明肝肾亏得比较厉害了。
3: 哦，
0: 帕金森病本身呢跟肝经呢是密切相关的，叫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嘛。因此呢像这种病症呢

0: 患者，我们通过调肝、温肾、健脾、养心、宣肺，通过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这个肠胃呀、带这个帕金森啊这些毛病呢，都能够整体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哦哦，
0: 嗯嗯，可以治。
1: 嗯，我一周吃多少克？
0: 黄氏膏方你早晚各用十克。
1: 嗯，要用药也用啊。
0: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1: 啊。
0: 因为上了岁数了，那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血液垃圾，五脏的功能衰退了，再加上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啊，
0: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具体政策出来呢，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您好您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和我老伴用这个黄氏膏方已经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了。
0: 这是我们老朋友
4: 了。
0: 哈哈
4: 哈哈。嗯嗯。这个我本人呢有冠心病。我打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之后啊，我自我感觉这个身体这个比原来好，
0: 嗯，
4: 比原来的精神头好，
0: 嗯嗯。
4: 另外，我这个睡觉比以前好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不是以前孩子什么毛病呢？在临睡之前，这个小便呢，就一次一次往茅房跑。哎呀，那简直是躺了5分钟就跑茅房。哎，现在这个现象缓解了，减少了，
0: 嗯
4: 啊，比过去强多了。
0: 非常好。
4: 再一个，我的这个左肩呢疼痛，也不知是肩周炎，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疼痛的有半年了。
0: 嗯。
4: 哎，现在疼痛感比过去轻了。
0: 嗯。
4: 过去就不能这个胳膊右左胳膊不能抬，现在能抬起来了。
0: 啊，原来你这个胳膊疼的，比如说梳梳头啊，挠挠头啊，挠挠后背啊，这些动作就做不了。
4: 啊，不行不行，不能做。哎呀，那这个胳膊得一直蜷着。
0: 哎呦。
4: 哎，现在能伸直了。另外就是我这个我又不是有冠心病啊，就是那冠心病那种不适的感觉，就那种不好受的感觉，
0: 嗯
4: 啊，比过去强多了，症状轻了，
0: 嗯嗯。
4: 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的双脚啊，要按说是不在膏方的治疗这个范围之内的，我的双脚的这叫是湿疹型脚气吧，几乎占了我脚的1/2。
0: 嗯，
4: 这一段呢，我过去也抹过别的药，抹了药。当时看着是好了，过后犯得更厉害。现在呢，我什么样也没有抹，哎，它在逐步转好，面积在缩小。我也奇怪，这怎么对
0: 不奇怪，老爷子，不奇怪。为什么人长脚气呢？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嘛。
4: 哦，
0: 对吧？香港脚就是越往南方，这种脚呢越多，这种脚气越多。它湿气盛的一种表现呢，表现往下焦一走的话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的脚气。那么黄氏膏方呢，没写治脚气，但是它健脾利湿啊，它有12味药材健脾，就是往开化湿气，而且生阳气本身就能化湿气。你现在的火力壮了，你明显感觉到自己呢，这火力都旺，火力足了以后的话呢，表明你体。

0: 得阳气足，阳气足了，把湿气化开了，你末梢的循环好了，它这种真菌就感染不了你了，包括湿疹，包括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都没写在那个功能主治上，但是很多人呢感觉到这些病症呢都有改善了。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危险是有道理。另外就是说我自己感觉这身上的湿气啊，这个大便过去大便是噼噼嚓嚓的啊，这个破破糟糟的，现在大便成型了。这是一个成型了，别人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看着个大便吧，没有过去粘池子粘的厉害，就很少有这个粘池子现象了。
0: 哎，这就是体内的实际这湿气逐渐的清理的越来越干净了。
1: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非常。
1: 再一个啊，
0: 嗯，
1: 再一个消息就是个在我们家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消息。怎么？就是我老伴有糖尿病。
0: 嗯，
1: 过去的餐前血糖就在7点以上，
0: 嗯，
1: 这个餐后的血糖在12点到15点之间，现在都打他吃了这个膏方之后，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好像是，餐前血糖10点多至6点以下，哎呀，太好了，
0: 啊，已经正常了，嗯，
1: 啊，餐后的血糖呢9点左右，这不太好了，同时呢。这个早晨减了4个，晚上减了4个，中午还减了一顿药。
0: 啊，口服药减了，非常好。
1: 现在他总得自己说，我现在我一天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
0: 嗯，哎呦，这大喜事儿啊！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的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呢。高倍浓缩的高脂五脏六腑这么调理下来以后，他神清气爽，你看干活一天都使不完的劲儿。
1: 对对对，
0: 对吧？有机会的话，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儿。啊，因为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对对，
0: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1: 谢谢您，谢谢您。
0: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
1: 嗯，好，谢谢，
0: 祝你们身体健康吧。哎，
1: 好了，啊，谢谢，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了。
3: 好，能跟杨老师通个话，直接得到杨老师的这个指导，真不容易，衷心感谢。
0: 别客气。嗯。
3: 嗯，是这样的。我的母亲今年97周岁，虚岁98岁，她呢那个是您的忠实的那个听众，听了有几个月了。我的母亲呢从头到脚吧，有自然衰老的那个病，也有呢别的病，我简单的说说。第一个呢，高血压，她呢动脉硬化呀非常严重，像高压低压压差得100以上。另外呢，她的颈动脉呢有一条一侧呢已经堵了，闭塞了，所以呢，他的静脉血压控制再好，他也经常头晕，特别是体位变化的时候，就有躺到起，哎呀，头晕得很厉害，入睡呢，也很难，中午从来也睡不着，晚上呢，也就不吃药，也就是，有的时候彻夜，有的最好是2个小时左右吧，所以经常吃那个安定，半片安定，吃了半片安定也就3-4个小时，是这样子的。那个心脏呢，左心房、左心室肥大，2间半、3间半主动脉反流都有这些现象。
0: 对，
3: 那还有一个大肠黏膜脱垂，大便呢排不净，但是呢成型以后呢，它这个排不出来，但是又不能做手术。另外还有一个是手麻腿。

0: 腿麻、腰腿疼、支管狭窄、支间盘突出等等都有。还有呢，就是膝盖以下到脚脖子，脚都肿。尽管这样呢，我这个母亲呢，心态特别好，她呢不甘心，而且特别注意养生，头脑清晰啊，思维又敏捷，特别能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尽管跟您没通上话，但是基于对您的信任和这个产品的信任，还有病友的经验，我们呢就是从5克开始，5克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半个月，那个一切各个方面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洗呀、小件的衣服啊，另外叠被啊，铺被啊，在室内呢天天走步啊，达到5000步，是这样的情况。
1: 哎，
0: 我们呢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信心，也觉得就得这么调下去，所以就特别急切的跟杨老师呢对话。真的，第一个呢，
1: 这98岁的老奶奶治病，这是我的荣幸啊！
0: 太谢谢了。是，您说她入睡吧，现在从就这半个月，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天的睡眠都能达到5个小时，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她头晕。现在不晕了。第三个呢，特别是大便，大便明显的减轻。原来他自己说，我这个大便困难的比生孩子都难，就是每次哈，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真是减轻了，没有看到他那么痛苦的样子。第四个呢，脚脖子到脚面的这个肿也减轻了。第五个呢，就是血压也平稳。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就跟您先初步的报这些喜，就是又年龄大，吃的量又少，又没吃药引子，时间又短，就取得了、初步取得了这么些成绩，我们也非常高兴，真是充满了信心。有看到，
1: 我都替这老人家高兴，太好了，
0: 太谢谢您了，
1: 太不错了。因为这种药方子对于这个80岁以上的老同志，甚至75岁以上的老同志啊，我说没毛病，只要黄石膏方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用它来调理调理身体。
0: 对对对，
1: 老机器磨损70-80年、80-90年了，5脏6腑功能开始衰退，用这种药性非常柔和的这种膏滋呢，调一调气血阴阳，它这种膏滋呢又养人呐、这么大岁数老同志半个月，而且药量在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啊，他体格的原因，
0: 对对对，
1: 也是岁数的原因，药剂不能用太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请教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量啊是不是还能增加。
1: 首先第一个，老人家这个量啊，他一开始有患者都是这样，尤其岁数大的，5脏6腑功能衰退，一开始量剂量不能带他太大了，但是他适应这么已经半个来月的功夫了，睡眠好，大便好，腿肿往下消了，头晕开始减轻了，他这个量啊、能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先给他调那么2克左右的，到5克、6克乃至7克左右的应该都差不多。
0: 好，
1: 他身体有个接受的过程，他这一段时间呢慢慢就接受了，应该问题不大。
0: 好。太谢谢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是我老母亲在旁边，她还要跟您对话，我说您可别介耽误功夫，她就是一个希望什么呢，她一个是谢谢杨老师，我说我替您谢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她说的能够及时跟杨老师通上话，因为我们通话特别难。
1: 98岁的老人家，我通知他们优先的给安排这个号，这么大岁数老同志的话呢，我给看的都得给好好的看的，你放心吧。
0: 哎呦，太谢谢杨老师了。
1: 告知老寿星，让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活120岁。我给他看病看到120岁了。
0: 好的，谢谢谢谢，太谢谢了。跟您对完话，我们心情特别开朗豁亮。哎呦，太谢谢了。
1: 保重身体吧，都。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好嘞，谢谢啊。
1: 好，
0: 就这样。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哎、
3: 我问一下，这回咱是不是给我们办点三七粉，我们能不能用啊？我们老两
1: 啊，这个确实也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事情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1: 把你用药的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原来是什么情况？
3: 哎、好嘞。我原来吧，从50岁以后更年期啊，不觉得怎么回事儿，可是一年比一年厉害，这更年期是越来越严重啊，脑血管越来越严重。现在等于就是高血压，哎呀，弄得我这是真是没办法了。去年高血压弄得我很长一段时间呢，没药可用了，就降不下来了，可以说是。 这个

0: 价，尺完价要是在167上平子，地压还低，地压50多、60多，不用撑电子呀，熨着可不好受了，什么活也不想干，心烦意乱呀，干不住，理不住，睡觉还睡不好，电子也浑身都是病，气管儿也不好。现在等于就是呢，浑身的风湿，我这手都是风湿关节都肿胀，都跟鸡娃子那种形式在。有时候胀的呀都转不上拳头，您知道吗？尤其这个弄一点凉水，哎呦，我们不提了，就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再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舌头啊，从50岁以后啊，不知道突然间就一夜之间啊，这舌头中间是宽1厘米，是长3-4厘米，突然间这个舌苔就没有了，它颜色呢变成紫茄子皮颜色，没有舌苔。舌尖这一溜啊，好几道大裂口啊，就是这么多年，这个舌头总是造成这个舌头特别干，嗓子眼特别干。尤其是夜间睡觉啊，哎，我都离不开水，都得漱亲漱嘴，亲喝两口水。一直到现在，这困扰着我是真是最不好办的一个事儿。再有那么多年，这头发掉的，哎，我跟你说，可怜可怜着的。从左到右，脑袋底儿都几乎没有头发，完了后脑勺有点头发，哎呀，可不好受。从左年我这个年纪过得挺苦，其实。兄弟问药，说也没少花钱，暂时来讲效果不是多好。我用您这搞法以后，我也太高兴了。现在几乎是看到光明了，心情也特别好，特别好的，也不那么便秘了。血压现在就是嘛呢，我现在已经停了半片药了，现在就是嘛呢。早跟喝完药不犯的，这效果好几阵儿了。不像原来那个喝完药血压降不下来，现在血压降下来以后就不犯的。
1: 现在心里有底了，有了黄石膏方就不怕血压再高了。
0: 啊，就是哎，就是心情特别好，特别放心了。上哪儿去也不在乎这个血压再高的这个嘛了。这血压让我太放心了。
1: 那个睡眠那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啊？
0: 今天问题现在也挺好了，原来整宿整宿的没有觉啊，我跟您说阳干呢更不好受，尤其血压高期间一点觉都没有，现在睡觉挺好，一觉可以睡4-5个小时，
1: 你看身体整个就良性的循环，血压一下来了也能睡着觉了。
0: 对，就是完事儿，你现在你做点累活也不怕了，你心情好啊。没有
1: 那个风湿的关节方面怎么样啊？
0: 风湿关节，现在我就感觉这手它倒不肿了，也不那么胀了，好点儿了。
1: 原来肿的手都转不上，现在慢慢的肿就散了，是吧？
0: 早晨起来那个手肿的像红萝卜似的，我跟您说。
1: 哎呀，
0: 实在可难受，可难受。
1: 舌头那个情况呢？没有舌苔那个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没有舌苔的情况，现在色儿好点儿了，粉点儿了，不那么发紫了。
1: 原来那舌头发紫的是吧？血液当中有淤毒非常的多，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就非常适合配合呢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了。
0: 太好了，
1: 那把血液好好的净化净化，配合黄石膏方呢掉头发，它还有养血的作用，养血就能够生发嘛，因为发为血之于肾之华嘛。
0: 是啊，太好，太谢谢您了。不可谢谢您，
1: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报名了，你申请吧，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啊。我给孙林明打电话吧，
1: 明天才能申请，今天不可以，明天呢找自己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哎，谢谢，好嘞，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
1: 好，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儿与海鲜味完美融合。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

0: 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两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三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7.5折、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Coach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Coach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一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啊，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像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一个流动博物馆，记载了期间的荣辱沉浮、欢喜沧桑。来听他的经典作品《一生中最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儿与海鲜味完美融合。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

0: 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来了，
5: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既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

0: 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需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就是呢，想要得这个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精品的药用三七的这些听众朋友，明天呢，大家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杨老，昨天前天哈，我们有好多朋友在打400的电话咨询，想报名。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已经确定了，明天呢，大家可以正式报名。大家不要着急，很多人说我一直在吃三七，那很多人说三七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更深的问题呀，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
0: 对，
1: 好的三七呢，甚至于大家花钱都很难买到了。市面上的三七呀，市场上非常复杂的，老百姓没有辨别的能力，但是呢，三七好在于呢，大家吃最便宜的，甚至于三七的边角料呢，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效果。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将是市面上大家花钱买不到的。很多人说，杨老给我们的三七粉是北京同仁堂的，有品牌保障的。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呢，这只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面，好与不好，就拿我来讲，我是一定要亲自拿回实验室来实验的。
0: 嗯，
1: 我也会帮助大家呢，在众多品牌的三七粉当中呢做实验对比。那同仁堂的三七呢，确实是实验数据呢最理想的。当时我们实验室检测人员呢一看数据，以为是检测设备出问题了，但是不可能这么高嘛，是不是检测数据呢跑靶了？
0: 嗯。
1: 后来呢，大家呢又对设备重新检测定标了以后啊，在保证检测设备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结果呢反复做了10次的实验。
0: 哎呦。
1: 还是跟第一次的结果一样，最终呢我们才确认了这个结果。
0: 确认这个结果哈。嗯。
1: 我们比如说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呢，当中呢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了16.5%。
0: 嗯。
1: 我们要知道呢，正常三七的皂苷含量能够达到11%的，那已经算精品了。
0: 很难得的哈。
1: 以前没有超过15%的。
0: 嗯，
1: 那我们将给到大家的是首个达到药用级别、具有国家批准文号、有严格执行标准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是20160274，大家呢可以自己查询。
0: 嗯，
1: 那这是有国家执行标准的，你这种三七粉你市场上花多少钱买不着的。很多人说总皂苷呢16.5%能怎么样，对老百姓有什么作用呢？
0: 嗯，
1: 这个大家很难理解，好比从青蒿当中提取出青蒿素一样，大家吃青蒿的作用呢是很小的，但是浓缩提纯了，达到药用级别了，就会对抗疟疾。
0: 嗯，
1: 青蒿素好比说提取出来0.5克就能治了疟疾，但是呢，如果你用青蒿，你就是成块的吃青蒿，它都治不了疟疾。
0: 嗯，
1: 就是这么个区别。嗯。所以说呢，对于三七总皂苷呢也是这个道理，总皂苷不到11%的可以起保健的作用。
0: 嗯，
1: 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呀，不管是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很多呢超市里面买的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总皂苷呢都在7%左右，别说11%了，它连10%都上不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个保健的作用。那要想要起到药用的作用，能治病的效果，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了，血液当中这个垃圾呢就会增多，就会引起动脉硬化，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也是每个人呢必须要面对的。
0: 嗯，
1: 因此我们通过药用三七当中的总皂苷呢，清血的作用就可以把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呢清理掉了，溶解形成的啊水样的物质。
0: 嗯，
1: 但是呢，皂苷的浓度不够，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对，这次啊，杨老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也是以前市面上没有出现过的，也是首个药用三七，机会非常难得，质量疗效是有绝对保障的。讲到三七，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哈。那杨老，三七的历史一定很悠久吧？
1: 三七历史非常悠久了，起源于呢2500万年前。
0: 哎呦。
1: 也是为了我们人类做出无数巨大贡献的啊，也被很多人说成了战场上的救命仙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种历史的。
0: 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0: 1918年3月，战役爆发，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无数的热血男儿在焦土中前赴后继，在血与火中奋勇厮杀，寸土不让，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在此次战役中，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军队作战十分骁勇，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小瓶粉末。这些战士受了伤，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做担架，只把这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日本报纸惊呼：“滇军打不死。”遇到如此猛烈冲锋，实属罕见。有日本兵在日记里写道：“滇军外敷和内服一种粉末，这种粉末甚至连动脉破裂都能迅速修复，从而能够重新上阵。它就是叶七片、花一朵、根入药的三七。”
1: 欢迎继续回来。
2: 好，那这个是三七在战场上的贡献。我们在抵抗外来侵略缺医少药的时候啊，正是三七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修复能力极强，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救大家一命的。那三七的数量呢每年都是有一定限制的，非常的少，因为它生长的地理环境的要求非常的特殊，对自然环境呢有着很高的要求，一些产地不到地的三七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吗？
2: 哎，可以说是因为呢三七孕育了文山这个城市，因为有了三七呢才有了文山。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0: 疗效神奇的三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却极为苛刻，只能生长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高山上。谁又能想到，正是因为三七，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新的城市。云南省文山是云南通往珠三角地区的重要通道，素有滇桂走廊之称，东与广西相连，北回归线横跨全境，全世界90%以上的三七产自这里。
2: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全世界90%的三七产于文山，可以说是三七成就了文山，也正是因为呢三七的效果显著，才能够经久不衰。云南文山的三七呢也是受到了各大药企的研究，包括很多成品药物的青睐，临床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的主要成分呢其实都是三七。文山呢我去过几次，这次能给大家呢带来最好的三七，我也是到了同仁堂的三七种植基地，我必须要亲眼看一看，因为文山的三七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也有不是特别好的，不是说所有文山的三七都是最好的，这是不对的。这次呢我到了平坝镇，是在这个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文山市的西南部。今年的1月呀，平坝镇呢入选了第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一共呢走访了13个村委会，去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健康情况。这个地方啊到了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呢自然环境是太好了。蔬菜都是有机的，只有这样好的环境呢才能够孕育出好的食材药材。
1: 对，
2: 好的三七，当地人呢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的血液干净，血管的弹性有韧性，这离不开呢当地的环境跟大家呢常年用三七这种习惯。所以说他血液当中就不会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甚至呢产生了也会被很快的清除掉了，不会堆积。那同仁堂的三七基地呢就在这儿，这次呢都是给大家挑选的15个头到20个头的5年生的三七。

0: 平坝镇呢是文山县的种植三七的重点乡镇，三七是平坝镇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种植面积，三七的面积呢达到10800亩，其中呢同仁堂的 GAP 呢规范化的种植呢是3800亩，这也是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地段。
1: 来听一段录音。
2: 平坝镇的海拔在1800米左右，北回归线刚好从镇中心穿过，1800米再加上北纬23.5度，它刚好符合三七生长对环境的要求，那就是低纬度和高海拔。几百年以来，平坝镇一直是文山三七种植和交易的大本营。时间流逝，几百年过去了，三七贸易直到今天依然经久不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商业中心的形成，它的周围必须要存在一个足够的市场来刺激它。那么文山三七的最早买方又是在哪里呢？它又是如何催生一个新产业的诞生呢？
1: 欢迎继续回来。
0: 这个问题啊，我简单跟大家聊几句。平坝县附近有个老君山，山上呢有银矿。根据文山县志记载，老君山最兴盛的时候呢，是上万人在这儿呢开矿。
1: 嗯，
0: 再加上家属服务人员呢，就有几万人为开矿的而生活。
1: 嗯，
0: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呢，开凿这种银矿呢，受伤流血是在所难免的。
1: 对。
0: 这就得依靠那三七来缓解伤痛。这件事儿呀，我也问了当地的老人，当时一年下来最少需要几万斤的三七才能够满足那庞大的需求，最终呢导致呢野生三七呢不够用。就这样呢，因为采矿的发展，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在这个大山沟里就诞生了。因此为了满足需求，人们开始呢在这儿呢人工种植三七，卖给矿上的老板。
1: 嗯，
0: 据文山县的县志的记载，当时平坝镇三七卖给矿商老板的平均价格是1斤3七，等于呢1000斤的大米。
1: 是吗？因为当时三七真的是太稀少了，也是很多人救命的药哈。哎呀，我觉得杨老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
0: 对，很多人等着用三七来救命呢。
1: 嗯，
0: 多少钱都得买呀。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管三七叫金不换的一个原因。通过跟当地的老人聊天呀，我也学到了很多的历史。那同仁堂的三七呢也是当地最好的。同仁堂为了研究这个三七粉的产品呢，也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达到有机三七的基础上实现了药用三七的飞跃。那有机三七呢，是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土地上，生产过程呢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比如说呢不让用化肥。
1: 嗯，
0: 啊，农药这些东西不让用，就是1:1的模拟野生的环境，让三七呢自然的生长。这样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就是三七的产量会很低，但是这药效会极大的提高。然后呢按照特定的生产操作的规程生产、加工、运输、仓储，并且呢经过专门机构的认定检验，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高的，那是现在呢最高质量标准的三七。当地百岁老人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叫一勺三七粉浑身百病消啊。
1: 了不起哈、嗯、
0: 哎，老人给我呢拿来一盒三七粉送给我，不要不行的那种、
1: 嗯、
0: 啊，非要给。
1: 嗯，
0: 他是我们黄氏膏方的会员，见到我特别热情、哦、啊，特别的亲切。这个老人呢就做到了一清血液二养血管的效果，哎，达到了一个净血的目的。老人用三七呢清血管，用黄氏膏方呢强五脏养血管，双管齐下，那是没有机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那这次呢黄氏养生院跟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也是看中了彼此疗效的重要性。大家记住呢，三七吃的对，省去呢医药费。哎，养生治病就是这样，你信我我帮你调理，不信我口若悬河也是徒劳啊。
1: 嗯，
0: 有位教授呢讲了这样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没有人因为呢养生而倾家荡产啊，说养生养的这人呢最后倾家荡产了没有？
1: 嗯，
0: 啊，说却有人。

0: 真的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而倾家荡产，人财两空。
1: 对，
0: 所以这样，我说呢，这句话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杨老，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你看现在就是人财两空的这样的事儿啊，非常的多。所以说，好多人就开始注重养生，包括你像我单位哈，有好多人平时很注重养生保健，包括有很多30多岁的年轻人哈，我看他们有的还在喝三七，预防大于治疗，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一个进步了哈。那杨老，明天呢大家就可以报名了，那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大家会不会买不起呢？
0: 具体的政策呢，今天还不能跟大家讲，但
1: 哦，
0: 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能用
0: 而
1: 得
0: 且呢，
1: 起，嗯。
0: 对，而且给到大家呢，绝对是最好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实惠呢也是大家应该想不到的。这次大家无论如何呢都要呢参与上了，因为大家能够拿到最好药品的同时，花最少的钱用到呢最好的药。明天呢，大家期待这个消息吧。明天呢，会正式公布政策。新患者还没有加入黄石养生院的，这次是最好的机会了。特别是40岁以上的，大家需要清血、养血、净血的，明天直接报名就行了。你在外面根本买不着这样的药用三七，价钱会很高。很多老百姓呢，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自己舍不得啊钱来买。我希望更多的人赶上这样的机会呢，能够有机会加入到黄石养生院当中，也希望更多的亚健康人群能够加入我们。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及呢实实在在好的药品。因为黄石养生院当中啊，不单单是我的患者，还有很多呢用黄石膏方的是我的学生，是我的亲属，是我的同事，包括有很多的同仁。因为黄石膏方对于五脏虚损、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适合的人群也非常的广泛，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但是呢，对绝大多数老慢病缠身的患者来讲，只要正好适合，用了它以后呢，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这个也是呢，几十年、数以百万的患者的口碑。我的学生呢，很多都是给自己的父母用，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健康啊？所以说呢，像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整体施治观念，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需要这么整体来调理的。也有一些听众呢，是通过呢，先知道了黄氏响声丸的疗效，最后呢，认识到了黄氏膏方。这两个药呢，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是一个药企出的，它是黄氏系列的。黄氏膏方跟黄氏响声丸是一个厂子出的，就是鸡鸣科学山河药业。那黄氏膏方呢，在药材上、疗效上有更高的要求的，文化历史呢也是非常久远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我们？就像北京同仁堂一样，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就是希望呢能给大家实现的一清血液、二养血管。因为这种药用三七的里面呢，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能溶解血管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降低呢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性，让红细胞呢变年轻。那三七素呢促进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成倍的增加，跟血多呢发生中和，还能够软化血管，让坏死的毛细血管呢起死回生，使干净的血液呢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衡，停止呢药物对肝肾的损伤，延缓衰老。可以说是药用三七粉呢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我们通过试验呢显示，三七总皂苷呢能够显著的抑制实验性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主动脉内膜的形成。中医以三七呢作为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血液粘稠度过高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脑出血的、脑梗的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他的主要发病根源呢，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垃圾聚集太多的一些表现。而这种药用三七呢，具有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促进呢纤维蛋白原溶解酶的活性。降低呢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栓溶解，改善血液流动的作用。我们将要给带给大家的巨大优惠的同时呀，也希望给到大家呢是最好的效果。

啊，因为呢，皇室膏方是可以让三七当中的有效成分呢更好发挥药效的。那这种药用三七呢，也是可以让皇室膏方的药效呢成倍的增加，这就是大家呢想要达到的效果啊，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是呢一加一等于二。

0: 能给大家的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通过北京同仁堂精品药用三七粉和皇室膏方的强强联合，给大家实现一清血液，二通血管，达到健康净血、五脏健康的目的。直播间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爆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好的，
0: 嗯。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境，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皇室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浩老师。
3: 我是杨浩啊。
4: 我是那个老患者吧。
3: 嗯，你是用药多长时间的患者？
4: 不到俩月吧。
3: 用了不到俩月。
4: 哎，我就跟您说这情况啊，用这个膏方前呢，我母亲是腿疼、膝盖肿、头晕，我一天我就用这个膏方了。用了以后呢，腿小肿，那个膝盖小肿了，
3: 嗯，
4: 腿也不疼了，到现在呢就是恢复挺好啊。
3: 嗯，老母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4: 90了。
3: 哎呦，90岁高寿的老人了。
4: 哎。
3: 90岁的老寿星了，他这个膝关节肿疼有多长时间了？
4: 是几十年了吧？
3: 几十年了。
4: 嗯，
3: 那就是等于老人的这几十年这个关节呢受限制，这活动啊各方方面面受影响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3: 那
4: 现在就是嘛，就是都好了。
3: 嗯，
4: 我说这就不错了，能走道了。
3: 原来有多长时间走不了道了？
4: 5年了吧。
3: 5年的时间就走不了道了，这老人家。
4: 啊，顶多能带五里边蹭蹭10来米也就完了。
3: 啊，你看，90岁的老人家了，用了不到俩月的皇室膏方。

0: 5年已经走不了道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又能走了，那个肿也消下去了。
1: 哎，对，能走了，能走了。
0: 对于90来岁这个老同志来讲，他能走的话呢，这个不能走，不能走，你好人世界长了，五脏六腑功能也衰退了。现在能活动活动，他五脏六腑气血循环就好，这老人家健康长寿，活百岁，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1: 嗯，他气色也挺好，就吃这膏。
0: 吃了药以后，感觉气色也好吧？
1: 哎，这气色呀，精神也有了。
0: 哎，你对于90岁的老同志来讲，大半辈子劳心劳力下来以后，五劳七损，气血经3种能量亏损，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开始衰退了。黄石膏方就是能够补气血经3种能量，强人的五大系统嘛，心肝脾肺肾呢，就跟给老人家换了一套新的一样，再把气血经这3种能量补足了。就像那老爷车呀，开了10年20年了，但是把主要零件翻新了，又给他把各种又加满了，这个时候呢动力十足，这老人家病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身体你发现他越来越强壮强健了。
1: 哎，这个呢家里不是都挺高兴，就那个
0: 哎
1: 这还挺好。
0: 哎，90岁的老人家了，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有这老泰山，有这老寿星在家的话呢，那是家里的一大宝啊。
1: 嗯，
0: 那个头晕怎么样？老人家这个头晕现在怎么样？
1: 头晕没了，
0: 一点不晕了。
1: 他自个儿就说，他说哎，就是我起来那个起床啊下地啊不头晕了。
0: 哎，太好了。
1: 有时候他那个要是往那个垃圾袋里边扔个东西啊，他一扔呢他觉得脑瓜就要往地下床晒了，他说现在没那情况了。
0: 嗯，
1: 是那种情况。
0: 吃饭呢，睡眠呢，这些方面，大便小便这些方面呢，
1: 哎呀呵，自个儿都能料理了，
0: 原来不行。
1: 哎，自个儿现在啊就是能的，就那个干嘛去，那一眼那眼看着他自个儿就哒就去了。
0: 嗯，哎呦太好了，原来90岁的老奶奶了还得有人照顾了，那你大多数都得需要人照顾了，现在自己干什么吃喝拉撒自己能解决了。
1: 哎，都能解决
0: 了。太好了，恭喜这个老人家，这才不到2月的时间，一次黄石膏方呢，治养结合这种高资剂型的药，既治病还养人。凡是上了80岁，甚至于我建议70岁左右的老同志啊，经济条件允许的，你就没毛病，你吃它试一试，把这身体好好养一养，没毛病的便不得病，有了毛病以后呢治病，这个对全家人都是好事啊。
1: 对，好比说我也跟着吃了点儿，我的那个身上我就感觉的轻省了，就是原先呢心里边揪揪的红，现在嘛事儿也没有了，挺好，挺缓解的。
0: 嗯，
1: 我也跟着那个吃点，就是我的药的组合，我身上人家都骨头疼吧，关节疼吧，我那是肉疼。
0: 嗯，
1: 肉疼我原先就贴狗皮膏。我现在再一跟着吃两口呢，哎，挺好的。
0: 啊，现在你开始用了以后也感觉不错是吧？
1: 哎，对，不错，嗯，挺好。这回那个活动，我跟那个马主任也讲了，我说那个我申请，要是用不过来的话，我说我申最起码也得给我一套吧。
0: 哎。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具体政策出来呢，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1: 哎，好的，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也祝您健康。
0: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石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我就听说您给我们办好东西来了。
0: 哎呦，这一次呢，同仁堂出了大力了。咱们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由同仁堂给我们出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
3: 哦，
0: 这个确实对每一个患者来讲太重要了。
3: 太好了，是吧？
0: 嗯
3: 嗯，您太辛苦了。
0: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哎呦呵，您还那嘛那个，我们不是姐仨都喝咱的产品吧？
0: 啊，姐三个人都在用。
3: 对对对，都在用。
0: 嗯，
3: 那个都挺好。

0: 好的效果。
1: 嗯
0: 嗯，那个今天我就跟你说，我那个嘛都挺好，血压、心脏啊，胳膊腿的用的也挺好的，是吧？
1: 嗯，血压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0: 血压原来160。
1: 嗯，
0: 有170也有。
1: 嗯，
0: 说那现打喝咱那，咱们现在咱们不喝血压药了，
1: 不用吃降压药了。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
0: 吃了2年多吧。
1: 吃2年多的降压药，现在一点不用吃了。
0: 不吃了，心脏药也不吃了。
1: 哦。
0: 哎，心脏药。
1: 那你现在血压能到多少？
0: 现在血压那个最高130。
1: 嗯，
0: 70-80，
1: 就是停了降压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血压
0: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
1: 那以后降压药不用吃了
0: 啊？不吃，现在我就不着了，不吃了。
1: 那心脏原来呢？是吃的心脏的药，原来是怎么难受？
0: 就是那个，间歇吧，跳跳就停了。
1: 嗯，
0: 夜里睡觉也是降压，能跳醒了。
1: 嗯，
0: 是吧？吃心脏药一直，现在也不吃了。
1: 嗯。那个用黄石膏方以后啊，现在胳膊腿原来是什么关节方面有毛病啊？
0: 啊，对，关节方现在用觉得挺好，哎，不疼了。我那个三妹头疼，头疼多少年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又喝咱这膏方喝的，哎，不疼了。
1: 啊。
0: 这头疼点头可多了。
1: 哎。
0: 连 CT 呀、核磁都照了，照不出毛病来。就是疼，
1: 对，
0: 哎，失眠，尤其失眠，都好了，看也都好了，
1: 嗯，
0: 一点不夸张啊，
1: 嗯，
0: 哎，我喝了1年半了吧，快，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们在我后边随着喝的，
1: 就是仨都在用药，而且呢，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是吧？
0: 没错，没错，哎呀，还有咱这个那个刘红老师啊，
1: 嗯，
0: 也太不错了。
1: 嗯，
0: 是啊，像咱一有活动嘛的，从来也不拉空，就提前给我们信儿。
1: 嗯，
0: 是啊。
1: 对。
0: 他
1: 们能帮助大家的，就是有一些呢特别的活动呢，提前通知大家，让大家呢病好的更快，能够花更少的钱呢。
0: 嗯，挺认真负责任的，对我们家仨都一样。
1: 嗯。
0: 给这打电话，给那打的，是吧？
1: 嗯、
0: 哎，哪个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
1: 嗯、
0: 寒问暖的，咱能。
1: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
0: 哎，
1: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用黄氏膏方，将来呢得着那个同仁堂这种药用级的酸性粉，你配合上它。
0: 哎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哎，
1: 啊，这样就能够好的更快。
0: 对对对对，好。
1: 嗯，
0: 哎，
1: 好吧。
0: 哎，谢谢。
1: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这种药用级的酸性粉了。
0: 哦，谢谢您呐，费心了。
1: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谢谢，哎。
1: 好。
0: 您替我表扬一下刘红老师吧。
1: 我一定会表扬他的，你放心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您，哎，
1: 嗯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你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这个有帕金森的毛病。
1: 嗯。
3: 我腰疼、腿疼、腰椎管狭窄。
1: 嗯，
3: 腰间盘有突出，
1: 嗯，
3: 还有碰出，
1: 嗯，
3: 膝盖也疼，膝盖上骨刺起疼也疼，
1: 嗯，
3: 你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胃十二指肠，食道管吧有点炎着，
1: 嗯，
3: 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啊，
1: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3: 83周岁，
1: 83周岁的了。
3: 啊，
1: 这个帕金森病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3: 有2年了吧。
1: 2年的帕金森病了。
3: 啊。
1: 哆嗦的厉害不厉害？
3: 不忒厉害，就是一个胳膊，有的时候一个手抖了，右手。
1: 嗯，右手轻微的有点。
3: 拐弯的时候吧，要是拐弯的时候吧， 我说有的时候吧。

0: 慢。
1: 嗯，感觉那肌肉是僵硬的。嗯。主要就这些毛病是吧？
0: 啊、
1: 嗯。狂氏高方自己用了没有？
0: 没有，我得问问你才能用了。
1: 啊，听多长时间节目了？还是别人给介绍的？
0: 我听了也十来天了。
1: 听了十来天节目了。
0: 嗯。
1: 想问问自己这个帕金森病啊，这些毛病能不能用它治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我再问问那个帕金森病，现在美多巴呀、金刚丸胺呐这些药物吃着没有？
0: 吃美多巴了。
1: 吃着美多巴呢。
0: 过去也吃四分之一，一天能吃三回，吃不到一片。打去年长了，儿子说跟我起呀挺难挺慢。得拉住拽着才起来，儿子说再长点吧。
1: 啊，起床的时候呢，就得别人拖着拽着才能够就起来了，这就越来越发现这个病重了，是吧？
0: 啊啊！
1: 哎，你看帕金森病这种病症就是这样，你慢慢的你发现这个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原来的感觉呢还好点，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到最后的话呢，你就这美多巴这些药物紧着吃着，它效果也越来越差了。
0: 是
1: 这种情况的患者，首先帕金森病是非常难治的病症，我们得知道了，是拿在世界上它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这种病症啊，由于你黑质纹状体这部分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以后呢，导致呢多巴胺释放异常了。多巴胺一释放异常以后呢，人呢就出现这种哆嗦呀、颤抖啊这种表现。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主要是跟那个激素多巴胺的释放异常有关系。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这是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你说通过黄氏膏方就准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得跟好人一模一样，那难了。但是呢，咱们将来呢用黄氏膏方呢，利用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叫经满随生法，让他肾经足，脑随生，让受损的脑神经线呀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以后，起码呢可以呢逐渐的少吃这种美多巴呀、金刚丸呐这些药物，让他少吃。啊，这些药物吃的越来越少了。最后呢哆嗦的越来越轻了，生活方面不受影响不就可以了吗？
0: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腰椎病、颈椎上的毛病啊，包括胃啊、十二指肠啊这些方面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肝经上调啊，从肾经上养啊，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的。因为这种病症的患者既有帕金森病，同时还有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话呢，证明肝肾亏得比较厉害了。帕金森病本身呢跟肝经呢是密切相关的，叫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嘛。因此呢，像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调肝、温肾、健脾、养心、宣肺，通过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这个肠胃啊带这个帕金森啊这些毛病呢都能够整体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0: 哦哦，
1: 嗯，可以治。
0: 嗯，我一周吃多少克
1: 黄氏膏方？你早晚各用十克。
0: 用药引子吗？
1: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0: 啊，
1: 因为上了岁数了，那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血液垃圾，五脏的功能衰退了，再加上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0: 啊，
1: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具体政策出来呢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 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您好，您好。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黄芪膏方已经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了。
1: 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4: 嗯。这个我本人呢有冠心病，我打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之后啊，我自我感觉这个身体这个比原来好。
1: 嗯。
4: 比原来的精神头好。
1: 嗯嗯，
4: 另外我这个睡觉比以前好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不是以前孩子什么毛病呢？在临睡之前，这个小便呢，就一次一次往茅房跑。哎呀，那简直是躺完5分钟就跑茅房。哎，现在这个现象缓解了，减少了。
1: 嗯
4: 啊，比过去强多了。
1: 非常好。
4: 再一个，我的这个左肩呢疼痛。也不知是肩周炎，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疼痛了有半年了。
1: 嗯。
4: 哎，现在疼痛感比过去轻了。
1: 嗯。
4: 过去就不能这个胳膊右左胳膊不能抬，现在能抬起来了。
1: 啊，原来的这个胳膊疼的，比如说梳梳头啊、挠挠头啊、挠挠后背啊，这些动作就做不 了。
4: 啊，不行不行，不能做。哎呀，那这个胳膊得一直蜷着。
1: 哎呦。
4: 哎，现在能伸直了。另外就是我这个我有不是有冠心病啊，就是那冠心病那种不适的感觉，就那种不好受的感觉，
1: 嗯
4: 啊，比过去强多了，症状轻了，
1: 嗯嗯。
4: 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的双脚啊，要按说是不在膏方的治疗这个范围之内的，我的双脚的这叫是湿疹型脚气吧，几乎占了我脚的1/2。
1: 嗯，
4: 这一段呢，我过去也抹过别的药，抹了药。当时看着是好了，过后犯得更厉害。现在呢，我什么样也没有抹，哎，它在逐步转好，面积在缩小。我也奇怪，这怎么对
1: 不奇怪，老爷子，不奇怪。为什么人长脚气呢？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嘛。
4: 哦，
1: 对吧？香港脚就是越往南方这种脚呢越多，这种脚气越多，它湿气盛的一种表现呢。
4: 嗯，
1: 表现往下焦一走的话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的脚气。
4: 哦，
1: 那么黄氏膏方呢没写治脚气，但是它健脾利湿啊，它有12味药材健脾，就是往开化湿气，而且生阳气本身就能化湿气。你现在的火力壮了，你明显感觉到自己呢这火力都旺，火力足了以后的话呢，表明你体内的阳气足，阳气足了把湿气化开了，你末梢的循环好了，它这种真菌就感染不了你了。
4: 哦，
1: 包括湿疹。
4: 哦，
1: 包括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都没写在那个功能主治上，但是很多人呢感觉到这些病症呢都有改善了。
4: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危险是有道理。另外就是说我自己感觉这身上的湿气啊，这个大便，
1: 嗯，
4: 过去大便是噼噼嚓嚓的啊，
1: 嗯，
4: 这个破破糟糟的，现在大便成型了，这是一个成型了。别人就是说这个就是自己看着个大便吧，没有过去沾吃的沾的厉害。就很少有这个沾湿的现象了。
1: 哎，这就是体内的实际这湿气逐渐的清理的越来越干净了。
4: 哦，行，我明白了。
1: 嗯，
4: 明白了。
1: 非常。
4: 再一个啊，
1: 嗯，
4: 再一个消息就是个要在我们家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消息。怎么？就是我老伴儿，
1: 嗯，
4: 我老伴儿有糖尿病。
1: 嗯，
4: 过去的餐前血糖就在7点以上。
1: 嗯，
4: 这个餐后的血糖在12点到15点之间。现在都打他吃了这个膏方之后，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好像是餐前血糖4.多至6点以下。哎呀，太好了
1: 啊，已经正常了。嗯
4: 啊，餐后的血糖呢9点左右，这不太好了。同时呢，这个早晨减了4个，晚上减了4个，中午还减了一顿药。
1: 啊，口服药减了，非常好。
4: 现在他用他自己说，我现在我一天有10万的劲儿。
1: 对。
4: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
1: 嗯，哎呦，这大喜事儿啊！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的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呢，高倍浓缩的膏渍，5脏6腑这么调理下来以后，他神清气爽。你看，干活一天都使不完的劲儿。
4: 对对对。
1: 对吧？有机会的话。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

0: 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儿。因为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对对。
0: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1: 谢谢您，谢谢您。
0: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
1: 嗯，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祝你们身体健康吧。哎哎，
1: 好了，谢谢，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了。
3: 好，能跟杨老师通个话，直接得到杨老师的这个指导，真不容易，衷心感谢啊。
0: 别客气。
3: 是这样的，我的母亲今年97周岁，虚岁98岁。
0: 他
3: 呢，那个是您的忠实的那个听众，听了有几个月了。我的母亲呢，从头到脚吧，有自然衰老的那个病，也有呢，别的病。我简单的说说，第一个呢，高血压，他呢动脉硬化呀非常严重，像高压低压压差得100以上。另外呢，他的颈动脉呢有一条一侧呢已经堵了，闭塞了，所以呢他的静脉血压控制再好，他也经常头晕，特别是体位变化的时候，就有躺到起，哎呀，头晕，头晕得很厉害，入睡呢，也很难，中午从来也睡不着，晚上呢也就不吃药，也就是，有的时候彻夜，有的最好最好是2个小时左右吧，所以经常吃那个安定，半片安定，吃了半片安定也就3-4个小时，是这样子的。那个心脏呢，左心房、左心室肥大，2间瓣、3间瓣主动脉反流都有这些现象。
0: 对，
3: 还有一个大肠黏膜脱垂，大便呢排不净，但是呢成型以后呢，它这个排不出来，但是又不能做手术。另外还有一个是手麻、腿麻、腰腿疼、支管狭窄、支间盘突出等等都有。还有呢就是膝盖以下到脚脖子，脚都肿。尽管这样呢，我这个母亲呢心态特别好，她呢不甘心，而且特别注意养生，头脑清晰啊，思维又敏捷，特别能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尽管跟您没通上话，但是基于对您的信任和这个产品的信任，还有病友的经验，我们呢就是从5克开始，5克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半个月，那个一切各个方面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洗呀、小件的衣服啊，另外叠被啊，铺被啊，在室内呢，天天走步啊，达到5000步，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呢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信心，也觉得就得这么调下去，所以就特别急切的跟杨老师呢对话，真的。第一个呢，
0: 这98岁的老奶奶治病，这是我的荣幸啊！
3: 太谢谢了，是。您说她入睡吧，现在。从就这半个月，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天的睡眠都能达到5个小时，比以前强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头晕，现在不晕了。第三个呢，特别是大便，大便明显的减轻。原来他自己说，我这个大便困难的比生孩子都难，就是每次哈，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真是减轻了，没有看到他那么痛苦的样子。第四个呢，脚脖子到脚面的这个肿也减轻了。第五个呢，就是血压也平稳。
0: 对，
3: 所以今天呢，就跟您先初步的报这些喜，就是又年龄大，吃的量又少，又没吃药引子，时间又短，就取得了、初步取得了这么些成绩，我们也非常高兴，真是充满了信心。看到
0: 我都替这老人家高兴，太好了，
3: 太谢谢您了。

0: 太不
1: 其实
0: 错
1: 我
0: 了，
1: 们。
0: 因为这种药方子对于这个80岁以上的老同志，甚至75岁以上的老同志啊，我说没毛病，只要黄石膏方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用它来调理调理身体。
1: 对
0: 老
1: 对
0: 机
1: 对。
0: 器磨损70、80年、80、90年了，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用这种药性非常柔和的这种膏资呢，调一调气血阴阳，它这种膏资呢又养人呐。这么大岁数老同志，半个月，而且药量在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啊，他体格的
1: 对
0: 原
1: 对
0: 因也
1: 对，
0: 是岁数的原因，药剂不能用太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请教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量啊，是不是还能增加？这
0: 首
1: 是
0: 先
1: 一
0: 第一
1: 个。
0: 个，老人家这个量啊，他一开始有患者都是这样，尤其岁数大的，五脏六腑功能衰退，一开始剂量不能太大了，但是他适应这么已经半个来月的功夫了，睡眠好，大便好，腿肿往下消了，头晕开始减轻了。他这个
1: 哎，
0: 量啊，
1: 对。
0: 能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先给他调那么2克左右的，到5克、6克乃至7克左右的，应该都差不多。
1: 好，
0: 他
1: 这是
0: 身体
1: 一
0: 有个
1: 个。
0: 接受的过程，他这一段时间他慢慢就接受了，应该问题不大。
1: 好，太谢谢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是我老母亲在旁边，她还要跟您对话。我说您可别介耽误功夫。她就是一个希望什么呢？她一个是谢谢杨老师，我说我替您谢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她说的能够及时跟杨老师通上话，因为我们通话特
0: 九
1: 别
0: 十八
1: 难，
0: 岁的
1: 杨
0: 老人
1: 老师。
0: 家，我通知他们优先的给安排这个号。这么大
1: 好
0: 岁
1: 的。
0: 数老同志的话呢，我给看的都得给好好的看的，你放心吧。
1: 哎呦，太谢谢杨老师了，
0: 告知
1: 嗯，
0: 老寿星，让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活120岁。我给他看病看到120岁了。
1: 好的，谢谢
0: 哈
1: 谢谢，太谢谢了，跟您对完话，我们心情特别开朗豁亮，哎呦，太谢谢了，
0: 保重身体吧，都，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好嘞，谢谢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好，再见。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啊，
0: 哎，
3: 我问一下，这回咱是不是给我们办点三七粉？我们能不能用啊？我们老两
0: 啊，这个
3: 老
0: 确
3: 两
0: 实也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事情了，是吧？
3: 啊啊，对对对。
0: 把你用药的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原来是什么
3: 哎，
0: 情
3: 好
0: 况？
3: 好嘞，啊，我原来吧，从50岁以后，更年期啊，不觉得怎么回事儿，可是一年比一年厉害，这更年期是越来越严重啊，这脑血管越来越严重。现在等于就是高血压，哎呀，弄得我是真是没办法了。去年高血压弄得我很长一段时间呢，没药可用了，就降不下来了，可以说是。这个血压吃完降压药不是在167上瓶子，低压还低，低压50多、60多，不用成天的，哎呀，运得我可不好受了，什么活也不想干，心烦，哎呀，站不住、立不住的，睡觉还睡不好。便秘，浑身都是病，气管那儿也不好。现在等于就是呢，浑身的风湿，说这手都是风湿关节都肿胀，就跟鸡娃子那种形式在。有时候胀的呀都转不上拳头，您知道吗？尤其冬天弄一点凉水，哎呦，我们不提了，就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再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舌头啊，从50岁以后啊，不知道突然间就一夜之间啊。这舌头中间是宽1厘米，是长3-4厘米，突然间这个舌苔就没有了，它颜色呢变成紫茄子皮颜色，没有舌苔，舌尖这一溜啊好几道大裂口啊，就是这么多年这个舌头总是造成这个舌头特别干，嗓子眼儿特别干，尤其是夜间睡觉啊，哎，我都离不开水，都得漱亲漱嘴，亲喝两口水，一直到现在。这困扰我是真是最不好办的一个事儿，再有那么多年，这头发掉的，哎，我跟你说，可怜可怜着的，从左到右脑袋底下都几乎没有头发，完了后脑勺有点头发，哎呀，可不好受。从左年我这更年期过得挺苦，其实，求医问药，虽然也没少花钱，暂时来讲效果不是多好。我用您那搞法以后，我是太高兴了，现在几乎是看到光明了，心情也特别好。做也好的，也不那么便秘了。血压现在就是嘛呢？我现在已经停了半片药了。现在就是嘛呢？早晨喝完药不犯了，这效果好在这儿了。不像原来那个喝完药，血压降不下来。现在血压降下来以后，它不犯的。

0: 心里有底了，有了黄石高分就不怕血压再高了。
1: 啊，就是就是，哎，就是那个心情特别好，特别放心了，上哪儿去也不在乎这个血压再高的这个嘛了，这血压让我太放心了。
0: 哈哈哈。啊，那个睡眠那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啊？
1: 睡眠问题现在也挺好了，原来整宿的就没有觉啊，我跟您说，阳干呢更不好受，尤其血压高期间，一点觉都没有。现在睡觉挺好，
0: 啊，
1: 一觉可以睡四五个小时。
0: 你看身体整个就良性的循环，血压一下来了也能睡着觉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完事儿。你现在你做点累活也不怕了，你心情好啊。没有
0: 那个风湿的关节方面怎么样啊？
1: 风湿关节现在我就感觉手它倒不肿了，也不那么胀了，好点了。
0: 原来肿的手都转不上，现在慢慢的肿就散了，是吧？
1: 早上起来那个手肿的像红萝卜似的，我跟您说。
0: 哎呀，
1: 实在可难受，可难受。
0: 舌头那个情况呢？没有舌苔那个情况现在怎么样？
1: 没有舌苔的情况，现在色儿好点了，粉点了，不那么发紫了。
0: 原来那舌头发紫的是吧？
1: 啊，把子从点
0: 血液当中有淤毒非常的多，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就非常适合配合呢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了。
1: 这太好了，
0: 那把血液好好的净化净化，配合黄石膏方呢掉头发，它还有养血的作用，养血就能够生发嘛，因为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嘛。
1: 是啊，太好，
0: 哎，
1: 太谢谢您了。我可谢谢您，
0: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报名了。你申请吧，
1: 是，啊，
0: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啊，我给孙玲玲打电话吧。
0: 明天才能申请，今天不可以。明天呢，找自己场外老师就行了。
1: 哎，谢谢，好嘞，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儿与海鲜味完美融合。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

0: 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

0: 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

0: 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Coach 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啊，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J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六幺八来了，
8: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

0: 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

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Coach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Coach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Coach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啊，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97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意的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慢慢抵御。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粟之形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化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阴虚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译。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3: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0: 文字中国。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0: 划算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秋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蔻驰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蔻驰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啊，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8: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Coach 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一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意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话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阴虚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意。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1: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3: 618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

0: 划算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 先做。

0: 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像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一个流动博物馆，记载了期间的荣辱沉浮、欢喜沧桑。来听他的经典作品《一生中最爱》。

0: 上，化为美食。
1: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儿与海鲜味完美融合。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每当雨季来

0: 临，愚昧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0: 滚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

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3: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

0: 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纶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化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阴虚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异。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1: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季炎炎，你

0: 你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

0: 前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只有一次缘分。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世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初，脱衣以蔽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是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

0: 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春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初有了初始起始之意。尚书诏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炎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意。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诏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枉不再觉出生，自宜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吟咏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加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裁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自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吉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吉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使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使也，从刀从衣，裁衣之使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出，脱衣以蔽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时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出使起始之意。尚书诏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

0: 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阎王心急症，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义。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昭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枉不再觉出生，自疑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引用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加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才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自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

0: 折权益。
1: 哇，超重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使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使也，从刀从衣，裁衣之使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出，脱衣以蔽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时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出使起始之意。尚书诏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燕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意。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诏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枉不再觉出生，自疑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

0: 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引用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加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才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自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
5: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埃朗。

0: 黄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六幺八来了，
5: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八。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

0: 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安能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

0: 看药便治，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离医了，这离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离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他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 多是那种石头山，那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面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哎，再加上中医诊所啊，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离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离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须明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七叶一枝花呀、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黎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幽遁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 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忽悠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着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鳄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三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

你二百斤，他说也别搞二十箱茶了嘛，这二百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十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二百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哎、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二十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优顿因子，我说啥，他说优顿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梨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优顿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他说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他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优道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10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
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

0: 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边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儿卖。他说你知道吧？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优顿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儿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他说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儿上了。我说啥点儿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呢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喝一口都能回来。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的，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儿，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呀、文莱呀、这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啊，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优顿因子，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优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呐、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来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优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优顿的因子啊，就这个优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20个人， 这个十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十个人就是用上右吞银子，然后高血压的也只二十个人，这十个人是正常用药，这十个人是用右吞银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他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再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说这是缘分呐！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真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老杨总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两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离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右吞银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百分之百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就说呀，我说杨总，我说那就辛苦你了，我说你给我多讲讲吧，我说我呀对这个幽遁呢很感兴趣，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让我一天之内这兴趣度啊达到了100%，我说你看我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是不是？这今天呢算是第二次接触，这山上也去了，地里面看了一眼没看清，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邮寄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 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那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就是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我说这洗肾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是吧？他说还有啊，消炎。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症啊、鼻炎呢、咽炎呢、啊肠胃炎呢，他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尿频呢都有效。我说我也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蒋孟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啊、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幽顿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啊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啊、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幽顿草的发酵液。他说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幽顿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儿，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第一啊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幽顿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 他说你呀、

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上面写着有幽炖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我说这个东西好，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我说诺丽果，我说杨总，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不对呀、啊，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炖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薏苡仁。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炖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这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传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我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炖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炖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给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而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呢、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

0: 就是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他说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结果呢，到了国外，它长个、长高、长叶，就是不开花。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还被称为爱国树吗？"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杨总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沙棘吗？"我说："知道啊。"我说："这个我也接触过呀。"我说："我们中心都有啊。"他说："对呀。"他说："你看，俄罗斯有沙棘，外蒙古有沙棘，中国有沙棘。"他说吃了沙棘也是很好。他说你看日本呢也长沙棘，可是日本长的这个沙棘，哎，结的这个果子，把这果子拿过来是榨油也好啊，榨汁也好啊，吃了就没效果。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优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儿。就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面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优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黎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呗。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黎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优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吗？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这个优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他说小妹儿，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优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能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啊，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五哥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 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它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你看咱们以前呢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说祝家里的老人家长寿，哎，就会挂一个老寿星。那你看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那就挂什么胖娃娃呀，哎，我家里我记着小的时候啊还挂过那种年画呢，是吧。我相信呢这个老人家们你们呢就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纸的年画往墙上贴，那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都挂过啊。这个年画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寿星，这老寿星啊额头鼓鼓的，是不是，眼睛亮亮的，然后呢这个白须飘飘啊，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哎，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不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兽啊还有一兽，什么兽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是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个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面打开，哎，它两面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 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一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我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呀，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晚上吃灵芝。我说你给我弄点吧，我说我就要吃那个草上的长的灵芝。我说我到底就要看看，你让我开开眼。我说我就吃灵芝了。我说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都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我说我今天第一次见，第一次听。我说让你给我做点。我说我也尝尝稀罕。我说我以后跟你别人说，我说我也算长见识了。杨总说行了啊，那就这样。今天中午可能来不及了，这个做饭，咱家做饭的人没回来。他说晚上你跟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安排你来一顿。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说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后来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一名新听众
0: 啊。你好，
3: 听你的节目啊，听了10多天了。
0: 啊，
3: 听节目时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阳胎盘和这个十倍滴丸使用的效果挺好
0: 啊，
3: 所以我也想用点，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
0: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阳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西藏甘露的、
3: 哦、
0: 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位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0: 不客气，您说一说。
3: 今年我71了
0: 啊，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
0: 啊，
3: 稍微凉一点儿，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就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0: 冷。
3: 对。特别这段天气潮，天天疼的我连觉都睡不好。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每次上厕所吧，我就扶着墙一点点挪到卫生间。
0: 啊，那腰也不行。
3: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10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4-5分钟才能过去。
0: 哎呦呦呦！
3: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儿都坐不下去，一点儿就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嘛，老师。
0: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3: 所以说我这不上周拿到野修之后啊，我用了，感觉挺有效果的。你看用了之后吧，这膝盖呀、手关节啊。都热乎乎的，这个疼痛明显减轻了。你看您送的东西这么有效果，这么好，我也特别相信你了，所以我想让您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阳胎盘跟这十味滴丸，我给我治个别的也行啊。
0: 没问题，你这样啊，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3: 有，您说吧。
0: 啊，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3: 那我相当不贵了
0: 啊！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之后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30克。
3: 30克。
0: 对，艾叶30克，干姜
3: ，
0: 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艾叶，菖蒲，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3种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的10分钟，煮开成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上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的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那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是不是省事儿？
3: 好，挺合适的。
0: 这一天才折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3: 是是，挺便宜的
0: 啊。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驱出去一些，你这个往下蹲呐、啊，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野西瓜内酒，再加上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两个一起用，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3: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上一个月、哎、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啊。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先抓上10副， 一副用三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好，
3: 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再见，孟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23度；苏明站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阜源北站阴转阵雨，12到19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4度；弥勒站小雨，16到25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阴，14到22度；广南站大雨转阴，17到24度；阜宁站大雨转阴，18到25度；玉溪站中雨，16到26度。楚雄站阵雨转大雨，16到28度；南华站大雨，15到30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丽江站小转中雨，16到27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的天气，13到23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0: 妹妹妹来了，各位，所向披靡送给今天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吧各位呀、啊、
1: 是的，所向披靡的一天也送给今天所有上班的朋友们。但是今天是个好消息，昆明市的部分单位呢今天早上是调整了上班时间，估计大家现在还没有出门呢，今天早上可以十点到单位
0: 啊。今天早上啊？
1: 对，为了高考错
0: 峰出门。我的天，是什么单位啊，这种好单位啊？
1: 什么好单位？为了把高考的路上啊留给我们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0: 好嘞，那就好，7:08，那就希望大家今天啊出门都有好心情，顺顺利利的。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高考第二天，陪伴大家开启元气满满吧。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和眼睛有关的事情吧。这段时间气温攀升了，不少人在室内呢就要开空调，很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了，这是典型的空调眼。
0: 空调眼，空调眼意思就是在密闭空间之内啊，空气干燥，会加速眼表的气氛的和水分流失。建议大家每隔一小时左右呢，如果是在密闭空间里面办公的话，要起身远眺，搭配温热的眼罩，或者是啊用手呢温手啊，就是摩擦双手以后呢热敷双眼，多补充水分，也可以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缓解眼部。千万不要随意用手啊去揉搓眼睛，以免呢细菌带入，全方位的呵护双眼的健康哦。
1: 另外呢，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一定要减少剧烈运动，比如说什么跳绳呀、蹦极呀。眼睛里呢漂浮着不完全液化的玻璃体，随着运动眼球转动，可能把眼睛周边比较薄弱的视网膜给拽下来，出现闪光感。所以呢，提醒高度近视每年要常规做一次周边眼底筛查，排除眼部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呢，眼睛要营养啊，咱们人也要营养，不要挑食就行了。饥饿的时候呢，逛超市或者网购，总会买下更多的东西，您发现了吗？科学家呢研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望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的商品也更加容易动心。研究者说，这是一种饥饿激素在作怪。
1: 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啊垂涎欲滴。同时在购物的时候啊，比其他商品相比也会变得更加的大方。
0: 嗯，
1: 所以饿的时候不要轻易买东西。
0: 我晚上就是因为我不吃晚饭嘛，然后到了晚上大概9-10点甚至11-12点的时候，一刷经常会刷到人家这个美食节目，一下子觉得更好吃了呢。这就是身体的激素啊
1: 更想买
0: 在作怪。对，更想买了。我经常刷到人家在卖11-12点凌晨1点在卖那个荞麦面，吃的很香，
1: 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一口气买了64包，拿来吃第二包就全丢了。真丢了，是真丢，
1: 你真吃不下了，太难吃了，
0: 开封了他退不了货，然后太难吃了那个荞麦面。
1: 你想荞麦面是减肥的呀，
0: 焖不熟，而且呢你怎么焖都焖不熟，
1: 要煮。其实你别扔荞麦面，煮了吃其实挺好的。
0: 哦，是这
1: 样。有段时间我想减肥的时候我也吃过，一定要煮了吃。
0: 哦，我算下来说，哎呀，这个又难吃又嚼不动，嚼下去之后我还吃点硬的，算了，我这胃啊只能吃点软饭，算了，丢了吧。
1: 是对你一个吃软饭的人来说，这真的不适合。
0: 对，我都抠成这样了，然后还能把剩下的24袋全扔了，
1: 能让一个抠神扔东西，那是多难吃。
0: 哎呀，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饥饿时不要买东西啊，
1: 当然
0: 呢，避疾的时候不要乱投医。
1: 哎，当然呢，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会买一些没有用的小东西，什么买杯奶茶呀，买件衣服呀，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之后啊，大脑会释放多巴胺，那么人们会处于一个愉悦的状态。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哇，我穿上新衣服什么样，哇，我喝到奶茶怎么样，就心中会产生一些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下子觉得哇好开心好开心。
0: 我不由得打开了我的 PDD， 然后呢发现啊两块钱或者1块钱的东西我买的挺多的。1块钱的那种叫什么啊，床单，因为我比较
1: 喜欢。等一下，1块钱可以买床单？
0: 没有，床单整理隔板。
1: 哦，吓到我了。
0: 它像个乒乓球拍一样，说可以把床单
1: 啊，我买过了，
0: 这个
1: 捋进去，
0: 然后发现、那个、
1: 我买的是9.9块，
0: 那东西还不如
1: 我。你买的是1块钱的
0: 啊？对，我说
1: 我贵了你9倍。
0: 啊，都是一样的。我后来还看一下材质都差不多。
1: 太生气了，太生气
0: 了。然后呢，它就是软软的板子，然后呢，
1: 哎，我的是硬的。
0: 硬的哈，把那个床单像这样撑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把那些多余的折进去，用你用手折的时候，感觉有的时候会字不着上。
0: 啊，就是把那个倒嵌做出来、
1: 啊、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后来我发现说，哎呀，太不方便了，我不如抬一抬自己，我自己拿手掀量一下，觉得根本没啥用。
1: 哎，我觉得可以的。
0: 哦，
1: 可以保护双手。
0: 哦，可以保护双手。嗯、然后我还买了那个西瓜神器。说那个可以吃西瓜，4块钱3把勺，然后后来发现拿来就想扔了，
1: 为啥呢？
0: 拿来就想扔，塑料感太严重了、
1: 啊、
0: 塑料感太
1: 严重，人家要用304不锈钢，结果你买个塑料，
0: 4块钱3把
1: 塑料，
0: 哎，这种小东西就是拿来之后呢，退也觉得说退运费还得5-6块，
1: 嗯，
0: 然后你拿在手上没啥用，哎呀，真的是如同鸡肋啊。但是呢，它舒缓了我心里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
0: 对
1: 它就是给你带来一种莫名的期许，不禁高兴起来。说白了，你这1-2块钱给你买来心情愉悦，值了，值了。
0: 就是买来期待，
1: 心理咨询比这个
0: 收获的过程
1: 贵多了。对对对，你2块钱就获得愉悦了。
0: 说得好，
1: 我觉得你期待
0: 心理咨询比这个贵多了，
1: 贵多了。
0: 我们就当啊，
1: 值了，值了，
0: 给心理排遣一下，
1: 哎，按摩一下，
0: 好不好？
1: 值了，值了，值了啊！
0: 哎呀，好，那大家又买过什么没用的东西啊？也给我们说说看啊，有空的话。
1: 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昨天的高考作文，因为和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
0: 昨天高考作文题目是，
1: 来，我们说浙江杭州的全国一卷作文题目，他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0: 成长

0: 你写两篇了，几个啊？
1: 哎呀，以前菊花还只是一朵花。
0: 哎，没想到吧？这就是昨天浙江杭州全国一卷的一个作文题目，有的考生在考试前刷到了答案，就是他刷手机，有个小姑娘她说她刷手机的时候刚好韩国作家做了一个采访，说现在人类和 AI 最大的差距是什么，然后呢那个人说最大的差距是犹豫，所以呢他就把犹豫写成了他的作文，就一开始他会觉得犹豫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词，
1: 就是做事儿啊不果断，
0: 哎，是是是，
1: 对吧，磨磨蹭蹭的，
0: 对，后来你发现你人类和 AI 博弈当中啊，它变成了一个人类需要的品质，所以呢他会觉得犹豫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变化。
1: 犹豫为什么是个可贵的品质、啊、
0: 你琢磨一下嘛，因为 AI 很快就给你答案了，但你得想一下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你得选它的答案，选这个结果之前可以再思考再犹豫一下，可以琢磨一下。
1: 你经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我现在生活太快了嘛，
0: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拍脑袋就做决定，
0: 就做决定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一点，
0: 想一下，犹豫
1: 一
0: 下，
1: 啊、想
0: 一
1: 下，是吧？前面比如说红灯啊，还有个八九秒，
0: 我要不要抢？犹豫一下
1: 啊，
0: 别抢了，犹豫一下，
1: 我停个十多秒想一下，是吧？还有倒计时十多秒呢。啊，我这个停下来想一想。
0: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
1: 成长过程当中，
0: 像刚才西哥说的粉丝
1: 啊，
0: 盒饭，对，包括犹豫，这些词语可能在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和之前的理解不太一样了。
1: 好的，我们就期待一下大家啊，大家呢一边喝着绿茶，以前的绿茶还是只是绿茶，
0: 现在绿茶是吧？
1: 绿茶已经不是绿茶，
0: 已经不绿了，但是很茶。
1: 好，那继续的内容呢，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 晚安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
1: 今天跟哪个呢？今天跟
2: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两天高考，开车路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也别轰油门。考生可能正在做听力或者正在思考，一声喇叭可能前功尽弃。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来了各位，7:18，首先新闻早班车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是昨天开考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的海洋工程订单的装载量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的份额首位。
0: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割机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
0: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的发展。

0: 提供了基础材料的支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力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
0: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其中装载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1: 当地时间6月7号，美伊已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0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了防洪防汛应急的6级响应。
1: 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率已提升到92.5%，非机动车的亡人死亡率明显减少。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朗雅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以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的海洋气象。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0: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持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发达地区。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及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袤大洋，蔚蓝无垠，碧波万顷。辽阔的海阔，万千生灵生生不息。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生态。
2: 是谁的心啊？
3: 干嘛？哦，深

0: 追吧。来了，各位，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 追寻梦想的9:18早高峰。因为今天有很多高考的学子正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0: 是的，我们也期许大家考的都会，梦的都对吧，努力加油。
1: 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云南全省有37.79万名考生继续奔赴考场，那么各地的护考服务也全面的升级。那么在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啊，主要的考点周边呢，持续实施静音管控，严禁车辆鸣笛、工地施工、商业宣传等等。那么交警在考点门口也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和应急通道，遇到考生赶考受阻呢，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公交出租车主动减速避让，全程携手，用安静和温情护航每一位追梦的学子。
0: 结合高考的出行需求呢，昆明今天临时调整了部分的机关单位的上班时间，上午10:00才需正式到岗，有效分流了早高峰的车流，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各大主干道考点周边的车流呢秩序井然，交通部门实时监控路况，通过广播导航推送拥堵的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绕行避堵，保障赶考的车辆与社会车辆都能够顺利通过。
1: 所以孩子们加油，今天考完明天考完你就真的是解放了。等你解放以后哈，云南的各省的云南全省多家景区也是推出了一些专门给你们的福利啊。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呢，凭借准考证呢，在很多景点可以享受门票半价，包括游乐设施折扣等等优惠，包括很多乡村文旅还推出什么亲子套票。总之啊，孩子们加油，考完以后有你玩的时间，
0: 有你玩的时间。近一年来呢，孩子们喜欢玩，喜欢看短剧，大有从休闲代餐走向主流的趋势。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截止到去年啊，是2025年12月，中国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64亿，占到总体网民整体的59%。与此同时呢，各大品牌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趋势，短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品牌的宣传和用户运营的主阵地。
1: 云南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也持续的完善，高速服务区、城区的商圈、居民小区的充电桩做到了应装尽装。针对夏季高温用车特点，相关的站点增加了充电桩的巡检

0: 频次，及时排查线路设备的隐患，同时张贴高温用车小贴士，提醒车主啊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定期检查轮胎，让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
1: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希望啊在出行的路上呢，有任何的情况，在今天特殊的一个时节当中，因为很多单位啊已经不上班了，或者是
0: 不是不上班，错
1: 十点之前是不上班的。
0: 你不要乱宣传哈、
1: 啊，
0: 弄得让我们心里好难受。为什么我们要上？
1: 是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路上的车就少了很多？
0: 嗯，
1: 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呢，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看呗。
0: 是的，今天的话题呢和昨天的全国一卷的作文题有关。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其实，如果是大家说不出来呢，也可以说说看，你当年高考和现在高考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或者十几年，
0: 谁还记得呀？
1: 十几年过去了，你觉得是？变化最大的是什么？社会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0: 有爱心送考，
1: 这是不变的，对吧？
0: 有变和我们当年是有变的。你高考有爱心送考呀？
1: 啊有啊。
0: 吹吧你！
1: 高考的时候是有爱心送考，
0: 爱心送考才二十几年，
1: 是99年开始的爱心送
0: 考。你有脸吗？
1: 对吧？
0: 你有脸吗？
1: 哎，爱心送考啥时候啊？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啊，
0: 不是
1: 我们凭啥不得送考、啊、
0: 哎呀我的天，
1: 我想送考
0: 啊，当然
1: 我想背诵。
0: 七哥的心永远十八岁啊，大家要理解他，理解他、嗯、
1: 哎我感觉爱心送考才过去了就是十年啊或者几年。
0: 你高考才十年啊，有没有脸？
1: 什么感觉？我感觉我高考，哎你别说我高考，就咱们那个年代高考啊，到现在、嗯、
0: 我们那会儿高考不需要送考，学校里面就统一把你们带去考试了。
1: 对，一个公交
0: 车也没有爹妈在门口等、
1: 嗯、
0: 就自己去考试，让自己回来，
1: 没那么大，
0: 爸妈在家里做好饭，回去该吃吃，该睡个午觉，下午接着去考试，仅此而已，
1: 仅此而已。我觉得其实
0: 没有那么隆重，
1: 高考的正常的状态，
0: 也没有父母穿那个旗袍呀，拿着葵花呀，
1: 开着马自达呀来送你啊，
0: 对，没有那么多
1: 啊。我当年啊就是第一天还是骑着单车去的，这很正常。
0: 你不说你有爱心送考吗？
1: 我自己爱心不能送我自己考。
0: 对对对，你的爱心单车送了你考试。
1: 哎，真是平常骑什么？
0: 哎，真是自己就是对骑什么去。
1: 然后最多那时候考点和以前的不太一样，要远一点点啊。头天呢骑着单车去摸一摸底，然后呢去玩一玩，其实就是出来疯一疯。
0: 就几个小伙伴约着去考场周围、
1: 啊、
0: 放松一下。
1: 我从来不提倡什么考前恶补，没啥用。
0: 会的就会，不会的还是不会
1: 啊。就像
0: 你考前刷那几道题目，考试一般都考不上。
1: 对，就像暴饮暴食一样，就是考前恶补啊。
0: 对
1: 啊，就像暴饮暴食，那难受得很。然后本来记忆你还吃高低记得一点，然后呢，一旦是恶补了，一下子乱了，
0: 全忘了，全忘了，
1: 砸了，吃砸了。
0: 我到底记了啥？哎，那个方程式怎么写的？
1: 哎，我现在经常做梦啊，会梦到我解方程式啊。
0: 哦、
1: 然后那个数字贼清晰。
0: 你怕数学？
1: 我怕数学。
0: 怕英语的就在背单词，怕数学的解方程式。
1: 解方程式，然后现在醒过来之后呢，历历在目那些，然后第二天就全忘了，还是不会。一顿乱写。
0: 人家说了，数学吧，他不会就是不会，你不要挣扎。
1: 写满为止，我的概念是写满为止。
0: 那老师给你个辛苦分一分。
1: 啊、对对，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过去了那么多年的高考了啊，你以前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哎，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吧。
0: 无论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热浪滚烫的生活。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前方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2: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区的交通情况不错，少数路过路段行车的高峰行长，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进昆曲高速小庄立交行驶往大水营，西二环的交宁路出口行驶往宁波立交，昆市高速寿关枢纽行车的早高峰行长，特别是昆豫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采用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到石龙路口车流有点密集，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就是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到北京时间7:30，主城区的19个考点周边目前交通秩序井然，我们的民警已经到岗到位，目前行车情况也保持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小平平哦，我发现好多昆明人哦都有个习惯，半夜睡着睡着突然醒过来，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摸手机，好好到底几点了？你可是也有这种情况？
5: 妈，夸老哥真的是太真实了个。本来嘛，翻个山眯一下又能接着睡，结果一看时间，哦，瞬间是精神抖擞，睁着眼睛就熬到天亮，越熬嘛还越烦躁。
4: 哦，我一直以为哦，只是自己心态不好，没想到最近新华社啊都专门科普了，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不是迷信，是有科学道理呢。
5: 首先嘛，就是手机屏幕的蓝光，大半夜光线本来就暗，屏幕一亮嘛，直接抑制了身体里面的睡眠褪黑素，大脑就立马以为哎天亮了，睡意一下子就没得了。
4: 怪不得。我只要一看时间，好到起码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啊！原来是蓝光在捣乱啊！
5: 还有更关键的心理原因，一看凌晨2-3点，立马就开始焦虑了，个啥？哎呦，只剩几个小时要起床了，睡不够，明天嘛肯定没得精神，越想就越紧张，压力一上来，身体是完全放松不下来，硬生生呢要按小惊醒熬成一个失眠。
4: 我还发现一个关系，只要连续几天这个点醒来看时间，往后一到这个钟点啊，准时自动醒，根本躲不开。
5: 这个嘛，就是生物钟就打乱的了，大脑们会记住这个时间，慢慢养成定点清醒的习惯。时间久了，睡眠变差，精神萎靡，还会影响内分泌和身体健康呢。
4: 妹妹莎莎，听你这个一说，以后半夜醒来坚决不摸手机，不看闹钟了。
5: 就是那么个理个，成年人夜上嘛，偶尔醒个一两次很正常，根本不消化。醒来之后嘛，只管闭着眼睛，深呼吸，放平心态，千万莫胡思乱想。建议大家嘛，睡觉之前，哎，那个手机个放远一点，闹钟背过来不反光，忍住不看时间，慢慢呢就能够安稳呢睡到天亮了。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那么如何避免老年人骨折的发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7: 老年人需格外加强预防摔跤意识，防止跌倒是预防骨折的关键措施，包括重视原发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比如眼疾、心血管疾病，养成随身带和使用拐杖的习惯，去稍远的地方需要有人陪同，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时减少活动，并有家人陪护。老年人经常出入活动的区域保持通畅，如房间内、 楼梯口等，避免放置障碍物，以防老年人被绊倒。其次要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提高骨密度可以这样做，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为基础，辅以补充适当的钙、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平衡训练等活动，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长时间的低头和斜靠等等，从而保持身体处于平衡且稳定的状态。
6: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早高峰，
3: 早高峰
8: 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来了，各位7:36，我们就是
1: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小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从当年你高考到现在，你发现什么变了？什么变了？可以全方位的说说看吧。要不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CC 他说，说喜莎莎早，当年高考是7月份，天天下大雨，
0: 时间变了。
1: 以前家长是不送，我们都是自己骑车来回。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搞那么多仪式感，看着让人紧张。
0: 对对对，因为一旦是首先是7月份，我们说这个时间节点，后来呢莎姐啊查询了一下，说哎，这个7月份改6月份是啥时候啊，我老觉得在几年前才改的。莎姐一查是2003年改的，
1: 是23年前改的。
0: 没想到啊，没想到，想不到啊，
1: 哎，
0: 想不到，
1: 一看一晃眼2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0: 当年可能
1: 路上自溜自溜就过去，
0: 车也没那么多，对吧？咱们当年啊就是去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是骑单车去的。
1: 今年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第23年，也就是刚刚改高考时间那年我们开始了爱心送考。
0: 嗯，像 Cici 说到的那样，搞那么多的仪式，看得让人紧张，然后就给孩子太多的托举，就给孩子无形的压力了。
1: 就是你以为是托举，其实是压力。
0: 嗯，什么你说穿着旗袍的父亲是吧，留着胡子的妈妈哎呀，然后呢订着52寸的大蛋糕，到了最后啊若干天以后，一旦放榜发现考得不是很理想，压力太大。
1: 小虎同学他说，早啊西格莎姐，高考最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是答题，现在是话题，而且考的还是80后那批人。
0: 什么叫答题和话题？
1: 就以前可能我们参加高考我们是答题，现在呢我们坐在这里聊高考这个话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小斧头，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0: 你就是
1: 有没有 get 到你的意图
0: 啊？是想表达是这个吗？
1: 我猜的，小斧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
0: 的。考
1: 的
0: 还是80后那批人。
1: 对对，
0: 就是，
1: 坐在这里了，我们开始聊高考的事儿了啊。
0: 高考不重要，其实就是它不是唯一决定人生的一个终点。
1: 你没有高考毕业证你怎么进电台啊，喜哥？这是门槛。
0: 高考毕业证
1: 啊，不是那大学毕业证。
0: 没有，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我不做电台的主持人，我没有上过大学，
1: 你就去卖车。
0: 我最想做的是一个木工木匠。我就想用，
1: 哎，你这个梦想今天现编的吧？认识你那么几十年，第一次听说。
0: 没有啊，
1: 感觉不真实。
0: 1分钟之前
1: 啊，我就是。
0: 什么叫现编的？1分钟之前我也想编了。
1: 35秒前。
0: 哎，但是我现在很喜欢木雕，就是用木头啊，就是雕点什么弹弓啊，雕
1: 那
0: 小鸟啊。那
1: 你应该上门去剑川，
0: 嗯，
1: 做个上门赘婿。
0: 上门赘婿，
1: 哎，
0: 木赘。
1: 对对对对，做个木赘。
0: 木赘。啊，你别说，就是真有意思。
1: 以你的英俊帅气，还是可以的。
0: 手艺活，
1: 然后传承家族木业，
0: 对，传承家族木业还很有意思的，就是做点手工活，小手工，那，手艺人。
1: 对对对对，
0: 啊，也好也好。
1: 西哥突然想当赘婿了。
0: 其实目的只想当赘婿，手不手艺无所谓。
1: 好
0: 的，
1: 继续来说一说你对于高考的不同那些感受。FM 918YN 和我们说说看。
0: 你哪一年啊？不管有没有高考过，到现在你发现什么，世界什么变了？
1: 是的，
0: 对吧？以前公交车你还记得叫昆明新巴，
1: 现在叫昆明公交。
0: 昆明公交，然后完了之后啊，以前坐公交车5毛钱啊一站式，现在最高的已经2块钱了。那么多年过去，翻了4倍啊，购买力也不一样。它叫什么变化呢？
1: 是的，来什么样的高考变化呢？当然呢，作文题肯定有变化。昨天上午呢，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的命题分为1卷和2卷，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文题呢？
2: 全国1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2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 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1: 接下来来关注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昆明出租车除了接送结队的考生之外呢，还为临时有打车需求的考生准备了50块钱的专属打车券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送考的情况。
3: 6月5号下午，昆明爱心送考车队正式贴上了醒目的爱心送考标签，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好保驾护航准备。今年昆明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与学校团体结队，为400余名考生提供送考服务，另有35名考生与驾驶员1对1结队，确保安全，准时抵达考场。
4: 我呢，从业16年，已经是第16次参加爱心送考了。我作为一名星级品牌车队的驾驶员就是服务好每一位考生，祝他们金榜题名。
3: 6月5号、6号，出租车爱心送考驾驶员完成踩点，提前熟悉路线。高考期间，实现从家门到考场门的1对1无缝接送。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爱心送考还首次面向临时有打车需求的考生开放服务。考生可通过95128小程序进行电话或网上叫车，上传准考证和身份证后，平台将为昆明城区每位考生发放50元专属打车券，有效期限为高考的3天。
5: 学校团体的我们对上了，家庭个体的跟我们协会对接，我们做的1对1的门对门的接送。在广大的街上路上，还有想要我们司机接送的考生，他会采取用小程序进行预约，我们的司机为他送考。
3: 95128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5月20号在昆明上线以来，已有8600多辆出租车完成注册，覆盖驾驶员9600余名，成为昆明市出租汽车行业服务市民的重要渠道。平台目前推出的6折打车优惠且不收取抽成费用，极大提升了驾驶员接单积极性和市民使用便利性。同时，平台还贴心设置了长辈模式和盲人打车模式，让老年人和视障人士也能轻松叫车。
6: 在这个平台上，我感受到现在逐步乘客已经认可这个95128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平台，他们感觉到我们的服务，出租车的服务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0: 太划算了。
2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2: 听，声波在刷屏，
2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4: 好心情。
23: 早高峰，
22: 早高峰
23: 来啦！
0: 欢迎各位早，7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想请教一下大家，您哪年高考的呀？您当年高考到现在，你发现时代啊变了些什么？世界变了些什么？社会变了些什么呢？
1: 有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同时呢，可以说一说今年不是有个高考题目，说用一个词语来说一说变化，就你小时候觉得这个词是这个意思，长大以后不一样了，
0: 变化，
1: 包括什么犹豫，你觉得小的时候犹豫就是犹豫，但现长大了发现，哎，犹豫它是一个好词语，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多考虑。
0: 我小时候的犹豫和现在的犹豫也不太一样，
1: 犹豫
0: 炒鱿鱼啊，
1: 以前的鱿鱼可以五香的麻辣的，
0: 是一道菜炒鱿鱼，后来的炒鱿鱼哈、啊。就吃不上饭了，就代表
1: 这鱿鱼就吃不饱了。
0: 以前的就是卷铺盖啊，对吧？
1: 以前的白莲花是多美的一朵花，现在的白莲花，谁见了谁都怕。
0: 对对对对，就像是绿茶，以前还是可以用来喝的，现在是用来形容人的。哎呀，那个每个年代没有每个年代不同的时代语，对吧？时代都在改变和变化。
1: 所以来说一说高考前，就您那会儿高考和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吗？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全线开通了，欢迎您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心理健康服务吧。那在这个期间呢，健康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多地的心理服务热线24小时进行值守，不仅为考生疏解在考前考后的焦虑和情绪，也为陪同的家长们提供不同的心理辅导。
1: 专家建议啊，考完一科放下一科，不要互相去核对答案，家长呢要多给予鼓励，减少一些追问，哎呀考得好不好呀，你就能考几分呀，用一个最轻松的氛围来陪伴考生走完考试的全过程。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啊，我们讲究爱心送考的同时，我们刚才官方话筒还在说应该改为爱心助考，就是形容助考就行了，助力考试。
1: 是，
0: 那我作为普通人的话怎么助考呢？就是考完了之后啊，你别问考得怎么样啊，你别去问他就行了。
1: 这就是考生需要什么你就帮助什么，他想这两天吃点好吃的，那你就做点好吃的，他想我今明天要多睡5分钟，就让他多睡5分钟啊，
0: 没有关系，
1: 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他实现他的一些小小的需求。
0: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夏天啊，道路交通情况和事故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高温容易导致车胎的爆胎自燃，雨天呢湿滑路面也会增加刹车的距离，造成追尾。交警部门呢，希望通过节目发布安全提示，车主在出行前一定要全面检查车辆，比如说
1: 轮胎、刹车、油路，车内呢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希望大家呢文明驾驶，谨慎慢行。出门前啊，一定要在内心筑牢一个安全的防护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大家贡献了多少呢？
1: 是的，随着暑期档的开启呢，超过60部新片是接力上映了，这个暑期有好电影可以看了。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电影市场的热度可以说一直在延续。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 9.2 分的高分，推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跻身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更重要的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那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了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一百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小马宝莉新时代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那接下来暑期档的新片还将陆续发力，四渡聚焦四渡赤水战役，再现红军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历史时刻。澎湖海战主打海战奇观与家国叙事，讲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壮举。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职场喜剧风格，把打工人的笑点和共鸣继续搬上大银幕。动画和进口片同样值得期待，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一个打开三国历史，一个重回西游想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合家欢，《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则带来战争和科幻类型的新选择。从口碑电影持续破圈到50多部新片在暑期排队登场，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好的，我相信这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刚才西哥关了话筒，我们两个还聊这个字到底念什么，
0: 到底是阿嬷的情书吗？
1: 按照字典来查，那个字念嬷，但是很多语言它是从俗的啊，阿嬷
0: 约定从俗，
1: 约定从俗，包括怼，当年说这个字念对，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你别怼我了，
1: 第八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这个字改过来了，改成怼了，
0: 因为呢、
1: 啊、
0: 语言啊就是为人类的
1: 交
0: 流而
1: 产生
0: 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没必要太过刻板和教条，
1: 是的，是的，一定要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读它。阿嬷的情书，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严正声明啊，我们也给大家普个及，这是这个词儿啊，这部电影真正的叫在给阿姨的情书。
1: 这位阿叔，是你写的吗？
0: 好，好，
1: 这位阿叔说，
0: 啊，正正经经说，正正经说是给阿嬷，
1: 阿嬷的情书，
0: 我们就约定俗成就行
1: 嘛，对对对，他的一个方言音，
0: 啊，就像我们昆明人老师说啊，把你手撑出来，
1: 撑出来，
0: 把手撑出来，哎，真有撑出来，然后呢，就是你看像天津啊、南京等地啊，他说，那你过来给我一囊。啊、
1: 你囊
0: 把它囊下去了。
1: 哎呦，云南话也有囊，
0: 昆明话就是
1: 蒙拿我，
0: 蒙拿我，蒙拿我。其实这是正的，正的真的应有囊这个词啊。他往前一囊，哎，所以充分也可以说明啊，咱们有可能是那个中原人士，我们也是中原人士。
1: 但是呢，另外呢，还有一个荨麻疹，这个字本来念钱钱麻，但是说的人多了，这个字就改成了荨麻了。嗯，
0: 荨麻疹，
1: 对，就不叫钱麻疹了，荨
0: 麻
1: 疹。
0: 哎，所以就是语言为人类服务，没必要太过较真，对吧？
1: 对，
0: 它是属于自然科学一类的。
1: 哎，说得好啊。

0: 的，就是咱呢啊，说回来了之后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吧。说到生活，
1: 好，来，这个是提醒大家的。近日在福建泉州，那么妇女是在户外拍照的时候呢，接触到了夹竹桃，当时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当场呢，可能这个夹竹桃的粉末就掉在她身上了。没想到第三天起，她的手臂、手肘内侧、背部出现小水泡，浑身剧烈，特别的痒，
0: 有毒啊！
1: 她就说，我就紧紧的在这个树下面摆了几个造型，就没想到接触到花粉了。后果那么的严重，
0: 为什么接触了夹竹桃这个生物以后，人类会起这么大的反应呢？因为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均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路过花丛时，一般都不会引发中毒。但是不慎误食或者是伤口碰到其分泌的白色乳液，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人类的中毒。再次提示大家，一定不知道夹竹桃是什么的朋友呢，现在百度一下啊，去搜一下夹竹桃，
1: 对，了解一下这个花是什么，下次碰到的时候，特别是拍照，就不要动不动和它凑那么近了啊。
0: 哎，很多植物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以前不是说老祖宗是用来狩猎的时候啊，把它那个枝叶抹在弓箭上，用来毒杀猎物的嘛，咱一定得多小心多注意了。
1: 那用的岂不是曼陀罗吗？来，下面就说说曼陀罗的事儿。山东东营一户居民误将剧毒的曼陀罗的幼苗当做菠菜来煮了吃，结果一家三口吃完以后都出现了全身发抖、神志不清的症状，随后陷入昏迷。经过医护人员两天两夜的全力救治，他们才转危为安，目前呢已经是脱离生命危险了。
0: 温馨提示大家，曼陀罗这个东西，我们俗称大麻籽或者是洋金花，是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毒性极强，起效迅猛，毒素耐高温，水洗、焯水、蒸煮均无法分解，辨别不清的野菜坚决不买和不吃啊。
1: 是啊，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云南辨别不清的野生菌、野生蘑菇坚决不吃，坚决不吃，
0: 宁可嘴放它，不要眼睛瞎，
1: 否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
0: 好嘞，路面上面的信息力量，让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 918 N。今天真的路上不堵了吗？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